身往门这儿走，就觉着脚底下一软，把他绊了个趔趄。什么玩意儿？黄天霸哈起腰，就用手一摸，软乎乎的，是个人，而且还热乎着，手里黏乎乎的，一看满手都是鲜血。呀，这谁？他也没看清死的这个人是谁。黄天霸站起身来到门口，那意思喊来人呢，中堂府里出了人命了，怎么回事？他还想协同破案，他到门口还没等他喊呢，就见灯球火把闪动，来了一伙人过来把黄天霸给堵住了。黄天霸一看能有二三十号，手里头都拎着家伙事儿，为首的三个人，头一个是个大个，比黄天霸能高着半头，面赛姜黄，宽脑门，四棱子下巴，有两撇小胡往上翘翘着，二目如灯，是剑眉大豹子眼，宽肩膀，细腰梁，穿的是干净利落，手中擎着明晃晃一把鬼头刀。不认的是谁？往他左右观看，两个年轻人，这两个都长得虎虎实实的，一个黑脸一个白脸，再往左右观瞧都不认识。咱们单说为首的这人，上一眼下一眼看看黄天霸，这不黄老爷吗？妖姬将军呢？你怎么在这儿？各位啊，你们是哪儿的？我们是中堂府护院的。一家人，快进屋看看，可能有命案。这帮人一听，来，把房间包围。为首这黄脸的大个拎着刀进了屋了。打开火折子，把灯光点上，黄天霸跟着他一看，吓了一跳，闹了半天，进门不远这地上横着躺着一具尸体，还是个女的，那衣服啊已经抓得破碎了，酥胸半露，而且心口窝上有伤，那血咕嘟咕嘟直冒，地下都染红了。黄天霸此刻才发现自己前心手上全血，刚才半个趔趄用手一摸摸的。再看来的这大个子冷瞪着眼睛看了看黄天霸，我妖姬将军，这怎么查？这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你不清楚，我们就发现你从这屋出去的，你手上那血哪来的？你身上的血是从哪儿来的？我黄将军，真想不到啊，你刀伤了人命，你还有何辩解？就是他，就是他，把他逮起来，把他逮起来。你说倒霉不倒霉？到了此刻，黄天霸浑身是嘴，难以分辨。反正天霸心里清楚，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因此天霸冷笑一声，各位休得血口喷人，你们看着什么事实了？人怎知是我杀的？行行行，姓黄的没工夫跟你分辨，走吧，去见中堂大人，把他绑上。不容分说，把黄天霸的刀夺过去，拿绳给勒上了。其实黄天霸要想走或者是打，这帮人未必是他的对手，黄天霸飞身上房就走了。但天霸能那么做吗？您有理的是那么一整，反倒有鬼了，心里问心无愧，我怕什么？爱上哪上哪去。因此天霸老老实实听人家的，拿绳给拴上了，走，押上。说着奔前院，刚走了不远，就见一伙人从前院到了。有人就问，怎么回事？后边发生什么事了？出人命了啊！谁死了？云秀姑娘死了。云秀姑娘死了啊！
凶手抓住没？逮住了，就是他。黄天霸也不跟他们讲理了，心说跟你们说没有用，见个明珠再说。这就推到后花园，后花园文武百官都在这儿呢，刚看完戏，正在吃夜宵。明珠春风满面，正在这挨桌敬酒呢。这会儿人把黄天霸推来了，回中堂大人，大事不好，云秀姑娘被人给杀了，凶手已经缉拿归案。哎，明珠手一哆嗦，嘡啷，酒壶掉地上了。百官一听，全傻眼，呼啦朝全站起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黄天霸这才弄清楚，带头抓自己那大个子，闹了半天姓罗，叫罗登云，是明珠府里的看家护院的头头。那俩帮手，一个叫马九，一个叫侯七，其他的都是教师。像明珠这么大的府里，上下几百口子，当那么大的官，有那么多的钱，怕出事儿，不惜重金呢，招聘护院看家的。这罗登云这些人都是从外地聘来的，这些人花了人家钱了，吃了人家的饭了，就得给主人服务。他们的目的就是看家护院，确保宅内的平安。黄天霸不恨他们，因为知道这是误会，见着大人再说。这会儿有人扶着明珠啊，明珠站起身来，强打精神，这、哎呀，怎么回事啊？登云呢？罗登云跪下了，回中堂大人，今天您扫兴了，各位都扫兴了，后边养心斋出了事儿了，云秀姑娘被人家给杀了，这不我们把凶手可疑人已经缉拿归案，就是他。明珠揉揉眼睛看了看，黄天霸，嘿，怎么可能呢？你们看的真切，那没错，大人，我们听着呼救的声音，马上赶到养心斋。到那之后，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黄天霸提刀刚从里边出来，您看他满手是血，满身是血，不是他谁，除他之外没有第二个人呢。说着话，明珠直晃脑袋，不相信，也没问黄天霸，率领文武百官赶奔出事地点。哎呀，众人一进屋啊，一股血腥味扑鼻啊，此刻点起灯来，亮如白昼。百官挨个的进屋观瞧，看完之后一个个是摇头赞叹，哎呀，真没想到，真没想到。明珠看罢多时退出来，老泪纵横，各位啊，死者叫云秀，是我的养女啊，她是扬州人，这孩子无父无母，孤苦伶仃，哎呀，我的夫人非常喜欢他，我就把他收养了，教给他读书，教给他写字，教给他歌舞，那乃是我的掌上明珠啊，跟亲女儿没有什么差别。没想到死得如此凄惨，我这中堂府里怎么还能出这种事情啊？哎呀，疼杀我也！大家都劝中堂节哀，中堂节哀。这个事情发生了，您难过也没有用啊，为今之计，把事情调查清楚，严厉惩治凶手，给云秀姑娘报仇雪恨呢。明珠这才擦擦眼泪，转身回来瞪着黄天霸，我黄天霸，这怎么回事？回中堂大人的话，我一无所知啊，有人把我领到养心斋，说您要接见我，有事跟我说，我就到了养心斋了。结果等了将近一个时辰，也没见着您了人家的面。后来听见有女人呼救之声，情急之下，我破窗而出，就到了这间屋了。我发现一个人
穿着夜行衣进了屋了，手里还提着家伙，看来肯定是此人所为。结果我进了屋，屋灯光灭了，我也不知道那人跑到哪儿去了。我想回来给您了送信儿，结果脚底下绊了一下，就发现了死者。情急之下，弄得我满手满身都是血。我也不知道什么人把他杀了。我想到花园向您告急，没想到遇上这位。他领着一伙人到了，不容分说，拿绳把我捆上了，说我可疑性最大，说我是凶手。我冤沉海底啊！中堂大人，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啊。是吗？谁能给你作证啊？刚才你说有人把你领到养心斋，什么人？我也不知什么人呢。那人能有个27、28岁，30岁左右，长得骨瘦如柴，小个不高，说话倒挺沉稳，留着两撇小胡。我也不知道是你府里的什么人呢。他说你要找我有事谈，我就跟他来了，也不便问他尊姓大名，还没等问呢，就发生这事儿了。黄天霸呀，黄天霸，我府里头没有这样人呢。你说这人我根本就没见过。转回身，他问罗登云：“登云呐，你们想想，黄天霸刚才说这个人有吗？”大人，没有啊，那还用问吗？咱们低头不见抬头见，府里这些人谁都认识谁呀、啊？唯独黄天霸说这人我们没见过。哎，黄天霸，你真会编呐！嘿，编的有鼻子有眼的。我没工夫跟你分辨了，黄天霸有讲理的地方。哎，我说刑部来没来？百官都在这儿。刑部正堂叫赵炳坤，赵大老爷。这刑部那权力大透了，兵、刑、工、吏、户、礼，全国就归这六大部管。这刑部就相当于现在的公检法综合体。赵炳坤赶紧过来了，中堂，我在这儿呢。明珠说：“我说赵大人。”这可是你的事儿了，你主抓刑部，人命案都得交给你审理啊！我不求庞大，我求你审出正凶，给死者报仇雪恨。是是是是，中堂放心，我一定尽力去办。黄天霸，对不起，今天你的嫌疑是最大。来人！把他锁起来，再到刑部审问。不容分辨，又推又拥，把黄天霸押到刑部去了。张景龙和李琦也没走，也在人群之中，两个人插不上话呀。他俩那官跟这些人一比，比芝麻粒还小三圈。发生这事之后，两个人是目瞪口呆。方才看死尸，他们俩也看了，两个人窃窃私语，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不管怎么回事，肯定不是黄天霸。黄天霸能干那种事吗？这俩人心里痛明白，但是一看今天这个形势对天霸极其不利。那小个就领黄天霸走那人，他俩也看见了，看得清清楚楚的，也可以作证。但人家不听他们的，俩人一瞅黄天霸被押到刑部去了，不敢耽搁，马上回转顺天府见尸的人禀报。那回去不得送信吗？发生了这种意外的事情，师大人一听，哎呦了一声，好像没昏过去，怕什么来什么，师大人本能的就想到。这肯定跟你桑泰的事有关联。明珠啊，咬人的狗不露齿啊，肯定是他设下的陷阱，陷害黄天霸呀。你说有心出头去要人，一个没那权利。你想想这顺天府，
你怕行不行？

去要人去，你凭什么？没那个权势啊，不去黄天霸进了虎口还有个好，就得熟了。哎呦，吃的人心呢、啊、跟钩子搭的相似，吩咐一声，快给我备马，赶奔静海侯府找赵壁等人，急的呀。

0: 你这啥事儿这么着急啊？
1: 没啥事儿，车速太快了，没刹住。姐夫，你下地呀？
0: 啊，你姐在家呢，快进屋。
1: 哎。

0: 出大事了！
1: 啊，
0: 我们村儿昨天有人捡了个野娃，
1: 啊，
0: 我爸是小花啊，所以过来问问。
1: 你说你们村儿昨儿捡个野娃
0: 啊？
1: 哎呀，男娃女娃呀？
0: 哎呦，是个女娃。

0: 在秋天确实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平常看上去呢面色有点萎黄，不那么精神啊，滑泽不是那么明显，而且呢这些朋友特别容易出现困倦疲惫这样的一些状况。
1: 对，
0: 哎，睡不醒，特别困，但是睡呢又睡不踏实，这是不是土星人在秋天的一些特征呢？
1: 对，因为秋天是一个五行当中属金嘛，哎，它比较消杀，哎，容易导致这个脾虚，然后呢出现这个乏力和困倦。
2: 那么土星人还有哪些常见的体质特征呢？借助脉诊，我们又能提前捕捉到身体的哪些信号？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下面两位体验者的健康状况如何。
1: 脉象特征上看，这个血液呢稍微稠一点，所以说呢要防止你的血脂，面色有点黄颜色啊，应该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
3: 他在国际交往当中的地位平等，利益兼顾，不是一方独享权利而另一方独担义务，尊重公平对等的内涵，有助于中美双方继续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关系注入了稳定性和确定性，以尊重管控分歧，以公平塑造秩序，以对等实现互惠，坚持并持续发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就是中美

0: 家的成长。
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3: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
4: 都像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薛丁山大战窦仙童，没想到中了人家的埋伏，在棋盘山的山里连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查叙

0: 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1: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

0: 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
2: 去，掌声！喽啰兵全躲开了。这时候就剩下窦仙童和薛丁山。
1: 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
2: 从马上跳下来，
1: 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
2: 还是那句话，只要你答应我的小小要求，我现在马上把你放了。你想想，我是山大秀长的一个女孩，为什么
1: 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
2: 我们双方言归于好。我这一万人马全交给你，赶奔锁阳救驾，有什么不好呢？你要兵
0: 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
2: 严。被你抓住，要杀你就开刀，吃肉你就张嘴，皱皱眉头不算老薛家的后人，你随便吧。要，你看你这个厉害劲儿啊！你当我不敢杀你吗？我告诉你，薛丁山，要给脸不要脸。今天休怪姑奶奶，我要下棋毒手。窦仙童说到这儿，一阵风狂苍凉。
3: 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
2: 你要不乐意，我现在就下手。丫头，我早说过了，不乐意就是不乐意。薛丁山说到这儿，
3: 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
2: 但是窦仙童也臊了个大红脸， 单说程咬金飞马来到他二人面前，费了挺大的劲从马上跳下来，把老头子累得是虚虚带喘，满头大汗。
4: 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
2: 国徽，眼着毛都是空的。听你这一句话，就能猜透你的心理活动。看一看窦仙童，一举一动，默默含情，看中了薛丁山。老程心里挺高兴啊，这门婚姻他乐意，他倒不想别的，他就想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早点赶奔锁阳前去救驾。如果被这块拖住了双脚，晚到锁阳关一天，皇上就背不住出事儿。
3: 沿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五年来在各
2: 追窦仙童追下去了，老程怕他上当，把军队安排了安排，他也追下来了。没想追到这儿，薛丁山被人家抓住了。程咬金看得清清楚楚，他大喊一声：“没人到了！”实质上他不来，窦仙童也不能杀薛丁山。但是老程不知道真假呀，他能不着急吗？这阵程咬金舔着大肚子来到窦仙童面
3: 前，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
2: 罢了罢了，我见过很多的女孩子，像你
3: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来自1995，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还不清楚哦，我自己来个介绍。要问我家住山东兖州府东阿县的人呢，姓程名咬金，在大唐陛下称臣，官拜鲁国公之职，程咬金是也呀。哟，窦仙童就一愣啊，闹了半天，您就是程老爷爷？哎，不错，正是老爷爷。丫头，快给爷爷磕头吧。他倒不喜外。窦仙童闻听，飘飘万福，老爷爷一向可好，孙女给您施礼了。
7: 罢了罢了，好孩子，懂礼貌，爷爷就喜欢这样的人呐。我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窦仙童。
7: 好听，这名起得不错。你的祖上是谁呀？
2: 姑娘闻听，鼻子刺儿一扇乎，眼圈一红，很难过呀。老爷爷，要提起我的祖上，也是有名有姓的人呐。我的祖父就是夏明王窦建德，我爹叫窦永山。
7: 你说什么？
2: 我祖父就是夏明王窦建德。
7: 哎呦，孩儿啊，你怎么不早说呀？大水冲了龙王庙，
8: 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9: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他每一组灯都有不同。
7: 我跟你祖父，我们老哥俩交情太好了，那时候就是没有你，大概你也有耳闻吧。你祖父。
3: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
7: 18国联军的盟手啊。我跟你爷爷经常打交道，我们老哥俩出生入死不分彼此啊。嘿嘿，没想到你是他的后人。谈的你爹窦永山，小名叫小山子，对不对？小时候一桶大鼻涕，挺讨人烦的，后来出息了。你爷爷死后，他把大旗接过来，仍然叫夏明王。后来光听说他死喽，就不知他有后人了。哎呀，你都这么大了， 见着你就想起

0: 的先辈，真叫我老头子难过哟。程咬金还真哭了。要说到这，老程还真不是假的，他是个热心肠的人，他这一哭，窦仙童自然是难过了。老程哭罢多时，把眼泪擦干，唉，往事如烟散呐、啊，就是我程咬金没皮没脸还活着呢。
1: 林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2: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1: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3: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
0: 我行了，明白了，明白喽，孩儿啊，我也没听太清。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眼下甘肃陇南。
0: 窦仙童说到这儿脸红了。孙女儿，这就对了，有志气，要找这么个好丈夫多好，打着灯笼没地方找去。这事儿不管薛丁山乐意不乐意，我乐意了。薛丁山一听，像话吗？爷爷你呆了，小孩你懂个屁，慢说是你，就是你爹薛仁贵他也得听我的。这件事儿天作之合呀， 你瞅瞅你们俩往这一站，郎才女貌，左金童右玉女，天生的一对儿。你娶个媳妇算个什么，早晚不得娶媳妇吗？哎，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不能更改。仙童啊，你放心。
5: 承包家乡的两百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6: 因为原来
0: 这么办吧，仙童啊，婚姻大事也不能三言两语就这么决定下来了，我跟你说。
7: 这得是这几年咱们漏流好做事。
5: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
0: 虽然做得了主，还得跟人家母亲商议商议，但是我敢保险，我要乐意的事儿，他俩娘也不敢反对，只不过走走形势，回去打个招呼。你呢也别太着急，收兵撤退回棋盘山，你要不放心的话，认为爷爷说话没准儿，你把薛丁山带回棋盘山当压帐，你看怎么样？这事儿不成你别放他呀。薛丁山一听啊，心说程咬金你损套了，拿我当压帐啊，心里干着急，没有办法。窦仙童一听程咬金不是说瞎话，有这么干的吗？拿二路元帅当人质啊，马上行礼啊，爷爷那我就拜托您了。
8: 话我还没说完，你不行难为丁山啊，要难为他，往后你们就结成夫妻他也得恨你。
0: 现在我就回去，如果商议妥了，明天正当午时我去拜山啊，只要我到山上一去，那就是大功告成，咱们排酒庆贺，要我多谢爷爷。
8: 还有仙童啊，既然咱们祖辈上都有交情，我跟你爷爷又是好朋友，我希望你一定说话也是真实的，千万弃暗投明，归顺大唐，帮助我们赶奔锁阳救驾。爷爷您说的这是什么话？我一定投降归顺呐、啊，谁乐意当贼呢？
0: 只要婚姻大事成了，咱就这么定了。
8: 好，一言为定啊。我还听说你还有个哥哥叫窦一虎。
0: 是，他没来，在山上呢。
8: 我他能乐意吗？
0: 哟，老爷爷您放心，我的终身大事我自己做主，我哥哥也答应过，他绝不会从中阻拦。
8: 那好，那么降唐的事儿他乐意吗？
0: 他早就有这个心，当贼也是当够了，只是没有这个机会，如今有了这个机会，他焉能错过。
8: 那行了，丁山呢，我就把你交给仙童啊，他也不能难为你，明天爷爷赶奔棋盘山前去看你。薛丁山气得直跺脚，没有办法。窦仙童收兵撤退，把薛丁山带回棋盘山。这一到山上，消息早就传到分赃大厅了。窦一虎不明白两军阵前究竟发生什么事儿，就知道妹子把石宝大将薛丁山给俘虏了，因此心里非常高兴啊，亲自列队迎接。兄妹二人这一见面，窦一虎先乐开了。妹妹，祝贺你大功成就啊，听说把薛丁山抓住了，正是。哎呦，妹妹你可真有两下子，我抓个罗通，你抓个薛丁山，咱哥俩这脸就算露足了。往里请，往里请。要哥哥您怎么这么客气。到了屋里，窦仙童就说，哥哥，虽然说把石宝大将抓住了，咱可不能杀。 对对对，那怎么能杀呢？早晚我跟他妹子还要拜堂成亲呢，那是我的舅爷，你叫我杀我也不杀。
0: 既然如此，就把他软禁到山上。
8: 哎，那行了行，来人，把薛丁山和罗通压到一块儿，好吃好喝好招待，不行难为于他。得嘞，
0: 喽啰兵把薛丁山压下去了。这个咱先不说，单表窦一虎凑到妹妹的近前就问，
8: 妹妹，我托你那事儿你给我办了没有？
0: 嗯，办了。
8: 是啊，那怎么说的？
0: 哎，我求程老千岁。程老千岁说了，现在薛金莲薛小姐的两位母亲都来了，她做不了主，得跟她母亲商议商议，他说差不多少，如果事情成了，明日中午给咱们哥俩个信儿，他要一来，这婚姻大事就算定下了。
8: 是啊，哎呀，妹妹你可真行啊，真是我的婚姻大事成了，我真得好好感谢感谢你。妹妹，大概你也累了，下去休息去吧。
0: 多谢哥哥，你也累了，也早点休息。
8: 哎哎哎，我知道我知道。把窦一虎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他哪知道姑娘说的那是瞎话，婚姻是差不多少，是姑娘和薛丁山的事儿，根本没提他这段。窦一虎是做梦娶媳妇儿竟想好事了。一夜晚间无话，到了次日天光见亮，窦一虎早早的起来了，让喽啰兵把镜子抬过来，他对着镜子这么照那么照，另外又换了一套新衣服。窦一虎这个美呀，心说我长得也不太难看，就是脸蛋呢长得大了一些，脸上这个零碎多了一些，个头小了一些，这玩意儿要把这些都没了，我也算成个美男子。哎哎，行啊，但盼着中午老千岁一来，我婚姻大事就定妥喽。告诉喽啰兵准备好吃好喝招待程咬金。窦仙童也是一样，姑娘也换了新衣服，喜气洋洋在这听喜信。刚到中午，喽啰兵就跑进来了，报山下来个老头，口口声声他叫鲁国公程咬金，告诉您和姑娘
0: 吹三通，打三通，列队迎接。要迎接的好了，还则罢了；要慢带的一步，他扭头就走，说给咱们报喜来了。窦一虎一听，奔奔直奔。我这老头是程咬金吗？是，就是昨天开兵见仗的老头。哎呦，快点！大门宣灯，二门挂彩啊，好好收拾收拾，我列队迎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刘文静来见李世民，那么刘文静为什么来呢？咱们书回头还得说定阳州，刘武周自刎了，侯俊吉上回住走了，这两个小书童儿吓得半宿都没敢出来，天亮了才爬出来，找到刘文静如实禀报，刘文静来了，看见哥哥的无头尸身是趴在尸身上痛哭，哭了半天，有人劝他，刘文静站起来才赶紧给哥哥办丧事吧。办丧事怎么办呢？人头没有啊，我哥哥太惨了。所以刘文静想了半天，先把刘武周尸身承殓起来。他心里琢磨，杀建成原籍，要给刘武周的女儿报仇，杀建成原籍要给刘武周报仇。刚才两个小童儿说了，这两位义士尚怀忠、侯俊吉要回去禀报秦王千岁，那么我应该怎么办？我也得面见秦王啊，如果秦王李世民能够给我哥哥鸣冤，我呢就献出定阳州，如果他向着他的哥哥，向着他的兄弟，嘿嘿，他天良丧尽，我绝不能保他，我想办法脱身回到定阳，招兵买马，积草屯粮，跟大唐是决一死战。刘文静下定决心了，就看李世民的态度。他把定阳州的军政大事安排好了，单人独骑够奔界修。没想到求见李世民，李世民下了个请字，而且站起身形下位迎接。刘文静上前要施礼，李世民赶紧拦住了。刘先生，请坐，请坐，小王这厢有礼了。哎呀，刘文静很感动，刘文静落座了。李世民让大家伙全都坐下，刘文静是单刀直入：“千岁呀，我哥哥定阳王刘武周造反的缘由，您已然知道了吧？”“是啊，是啊。”侯义士、上义士已然跟我讲清楚了。千岁呀，这事您如何处置？刘先生，你放心，这件事都怪我的哥哥，怪我的兄弟不做人事，逼反了定阳王。等我回到京城，一定将老王爷被屈含冤的事奏明我父王，请父王按律断立。刘文静一听，秦王李世民果然通情达理，多谢千岁。千岁，您能为我的哥哥报仇，为我的侄女报仇，我就献出定阳州，归顺大唐。哎呀，那小王我是求之不得，这是我大唐国福。刘先生，你放心，我一定禀明父王，为定阳王父女报此深仇大恨。谢千岁。刘文静这才跪倒在地，给秦王千岁叩了头。李世民赶紧用手相搀：“刘先生不必多礼呀。”“千岁，请问您恩收尉迟恭的事怎么样了？”李世民就把静得提的三个条件说了。刘先生你放心，这三条我是条条照办。刘文静不但佩服李世民，而且佩服静得啊，他能提出这三个条件，是真对得起我死去的哥哥了。好，千岁，我想见静得将军一面。好好好，二王兄，你是不是陪着刘先生去一趟？好，尊王谕。秦琼、秦叔宝陪着刘文静来见静得。 刘文静就跟静得说：“将军呐、啊，你提出这三个条件，你提的太对了，总算对得起我死去的哥哥了。既然秦王千岁条条都答应了，你就尽早归降吧。”
1: 哎，刘先生，您说对了，我大爷早就告诉我了。
0: 刘文静跟秦琼回来面见李世民，李世民很高兴，就传下命令，命人到定阳城把刘武周的灵柩运到介休。一条命令是派人到太原府，告诉太子建成还有元吉，刘武周已然自尽了，刘文静请降了，让他们两个人接管定阳。刘文静同时也写了一封信给定阳留守的战将，让他们呢一块儿到太原归降大唐。过了些天，定阳就有人把刘武周的灵柩运来了。秦琼按照李世民的话，命人把刘武周的人头跟尸身缝合在一起，让静得看了看，静得哭的是死去活来呀。秦王传下口谕，就在介休县高搭灵棚，请高僧高道念了九天经，合营挂孝。等到了出殡这一天，李世民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中打着幡儿，这边是徐茂公，这边是刘文静，两个人搀上，走到送殡队伍的最前边，一边走一边哭：“老王爷呀，我对不起你呀，我一定给你报仇吧。”二爷秦琼、秦叔宝跟瓦岗山这帮哥们弟兄暗说大旨，秦王怎么能不得天下呢？真是不简单呐！李世民能够做到这个程度，那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出来的。尉迟恭双眉倒竖，二抹圆睁，手持钢鞭，就站在护城河的吊桥之上，他等着。秦琼一看呐、啊，恐怕秦王千岁钻这边出了事儿，就带着齐彪、李豹这哥八个挺着上去了。静得一看秦琼到了，把这鞭高高的一举：“
1: 二哥爷，这鞭我可举起来了，您赶紧过去。”“好了，兄弟，我可过去了。”
0: 秦琼钻过去了，第二个就是齐彪。静得一看齐彪，心说：“没有齐彪，我还投不了定阳王呢。”“
1: 哎，齐大哥，你待我有恩，得嘞，你们哥八个一块儿走吧。”
0: 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藤牛盖，一个一个跟着由打边底下钻过去了。李世民到了，旁边是徐茂公、刘文静。静得一看李世民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中打着幡儿，那静得再糊涂，他这点事他得明白吧。静得把鞭举起来：“
1: 千岁说话算话，二位先生，你们保着千岁过去吧。”
0: 君臣三个人由打鞭底下钻过去了，跟着抬过刘武周的灵柩，在后边就是尤俊达、张青了。静得不认识这哥俩，把他们放过去了。再后边就是程咬金。静得一看程咬金来了，两只眼睛瞪圆了。那程咬金察言观色，马上就有主意了：“
1: 嘿嘿，哎，我说老黑兄弟呀。”
0: 静得心说：“你叫我老黑兄弟，我就跟你玩得了吗？你弄了一帮小程咬金啊，把这老百姓都勾上了，抢走了我两拨军粮，
1: 我饶得了你吗？”
0: 竟得这浑身的力气就灌到这只单鞭之上了。程咬金心说：“我得跟他动心眼。”程咬金一边往前走一边叨叨：“
1: 哎，我说兄弟，你别小看我程咬金啊，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我从小抓切糕抢馅饼，等我长大了成了汉子了，敢劫皇纲，
0: 你听说过没有？比你日抢三关夜夺八寨不在以下呀。劫了皇纲，上了瓦岗山，我三府定瓦岗探敌去，我当了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嘿嘿，
1: 这程咬金一边嘚吧，他一边往前走，他想把这静得说迷糊了。静得这听着呢，举着鞭子瞧着他，嘿，我说兄弟，告诉你，你想不让我过去，我程咬金遇见事情我有主意，总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兄弟，有能耐你打我，没能耐我就晃过去了。就在这时候，静得这鞭就要下来了，程咬金一瞪眼，嘿，老黑哎，你再听听，我后边还有话呢。静得一愣，噌，这程咬金又在这鞭底下钻过去了。钻过去你就别说话了。这程咬金一回头，嘿嘿，静得，我过来了，你这鞭打不着我，哼，你等着。就在这时候，尚怀忠过来了，静得不认识他呀，就让他又打鞭底下钻过去了。侯俊基溜溜达达就往前走啊，静得看上他了，心说好小子，刺杀我家王爷的就是你，就你这小猴样，你跑得了吗？静得一钻这边，侯俊基看明白了，他迈步轻轻的往前走，用手一捋这燕尾丝巾。我说静得呀，你知道我进了定阳是准备刺杀定阳王的，哎，所以饶了蝎子他妈，你也饶不了我。你憋着这鞭子下去，把我这脑袋打开了花，对不对呀？不假。可是你是不知道你家侯大爷的本事啊，你瞧我的能耐吧。他一哈腰，蹭蹭蹭蹭跑得挺快，快到鞭底下了，唰，静得这鞭就下来了。没想到侯俊基突然间站住了，这鞭往下一落，唰，侯俊基的轻功绝顶了，他又打鞭上头钻过去了。他一回头，我说静得，我过来了。静得可不干了，你回来，就冲你这唐朝我不降了。嗯，冲我你不降了，为什么呀？前边的有打我鞭底下钻过去，你有打鞭上头过去，这不像话。你要有打鞭底下钻过去，我归降大唐，你不钻鞭我不降唐。侯俊基心说还有这事儿呢，好，静得，有能耐我钻，没能耐我死了我认了，你瞧你瞧我的，蹭蹭蹭肉肉肉他又跑回来了。静得这人一个心眼儿啊，他举着鞭子一看侯俊基肉肉肉回来了，他想着呢，侯俊基到了鞭底下还跟头一回事，他得站住。没想到侯俊基心眼多，到了鞭底下没站住，唰，一下就打静得这鞭底下钻过去了。
2: 哎呦，小子，你心眼太多了！
1: 静得呀，钻过来没有？降唐吧！这时候，唐朝的将官一个一个都打鞭底下钻过去了，下边就是兵了。定阳王的灵柩被抬到墓地，按王爵之礼入土安葬了。尉迟恭跪倒在坟墓之前，放声大哭：“王爷呀！”丧事办完了，净得这人说话算话，来到秦王李世民面前，恭恭敬敬跪倒，行了大礼：“千岁，我尉迟恭就保您了。”然后秦王李世民把尉迟恭搀起来，众丹将跟敬得彼此施礼。秦王千岁传下口谕，摆上酒宴给敬得接风。回到衙中，风风盛盛酒宴摆好了，李世民亲自写了一道折本，折本上奏明了建成元吉逼反刘武周和宋金刚被杀，刘武周自尽，静得归唐的详细经过，然后派人把这折本送到京师。武德天子李渊打开一看呐，我这大儿子三儿子横行不法呀，
0: 李渊气坏了。但是李渊又一想，现在中原未定，还不便处置这两个人，所以传下旨来，封秦琼、秦叔宝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命秦王李世民率部下亲征，兵伐洛阳城，所拿王世充，恩收单雄信。传旨官到介休县传旨，李世民、秦琼接完旨，君臣几个人坐在一起商议兵伐洛阳的事情。秦琼很为难呐，千岁呀、啊，你也知道我跟单雄信的交情，您让我打哪儿都行。这洛阳可不好打呀，我跟单雄信生死之交。二王兄，你和单雄信的关系徐先生都跟我讲了，此次到洛阳，上上有旨要恩收单雄信，即使恩收，我看二王兄你领兵征讨没有多大关系。程咬金说话了，二哥爷，您忘了，当初咱们跟单雄信在洛阳东门分手的时候，他跟您倒这旧账，您说什么来了？您跟他说了，现在我对不起你，早晚有一天，我有对得起你的这一天。现在圣上降旨恩收，嘿，这回您对得起单武帝的日子可就到了。好吧，可是我还是有难处啊。二王兄，虽然我李世民领兵出征，你放心，到了洛阳，因为你跟单雄信、单将军这层关系，军务大事我一概不管，由二王兄你一个人处置，你便衣行事，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还不行吗？好吧，既然千岁为此重任，那我就便衣行事吧。就在这时候，侯俊吉、尚怀忠进来了。千岁，事情已然办完了，我们哥俩前来告辞。二位义士，你们就留在唐营吧，将来平定天下之后，你们也是大唐的开国定鼎之臣呐、啊、哎呦，千岁，我们哥俩是高来高去的人，不必入营当差。如果王家千岁你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派人送个信儿，我们哥俩必然前来帮着秦王千岁您。好好好，李世民也知道挽留不住，然后亲笔写了两块牌匾，一块写的是仗义为国，一块写的是忠义可亲，送给这两位义士。这两个人接过牌匾，谢过秦王，跟众位哥哥告辞就走了。乔公山也来了，千岁呀，我也要回归朔州了，我跟二位义士一路同行吧。李世民恭恭敬敬给乔公山施了一礼，老张，孝王谢过了。李世民也给乔公山写了一块匾，上边写的是为国增利。

为名楷模。乔公山跪倒称谢，然后又嘱咐了敬雷几句，就跟着侯俊吉上怀中走了。这么简短结束，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全都准备好了。这一天是个望日，三声炮响，秦王李世民率领五万大军够奔洛阳。这天下午来到洛阳城北，大家往洛阳城一看，洛阳城北门大开，没有重兵把守。二爷秦琼心里明白呀，我这兄弟单雄信，他这脾气个别呀，他肯定知道是我秦琼挂帅前来，他诚心把城门大开，这是责怪我秦叔宝交朋友不地道啊。来呀，人马在城北扎下大营，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向洛阳前进一步。元帅命令下了，大家赶紧安营下寨。

一面大旗就是大唐国的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秦元帅的旗号。这旗号一立，王世充跟单雄信能不知道吗？单雄信得报之后是哈哈大笑啊，嘿，秦二哥呀，你还有脸带兵攻打我这洛阳城吗？王世充着急呀，妹夫啊，到现在还讲什么有脸没脸，唐军我人马已然到了，你得想办法退敌。哎，大哥，您用不着操心啊，这事儿由我去办，我现在就找老兄弟罗成。说完之后，单雄信出府上马，直奔三贤王府。等单雄信下了马，进王府一看，院子里头拴着是罗成这一批闪电伯龙驹，马鞍桥、鸟兽环、德胜、高胜挂着罗成的五钩神飞枪。单雄信迈步上台阶，一掀门帘儿，一看罗成全身披挂，正在屋中坐着呢。这罗成心眼太多了，他听说秦琼带着唐兵到了，知道单雄信肯定来找自己，所以他把马备好的枪挂上了，全身披挂好了，在这等着。那意思，单五哥爷，我罗成弟子，我帮人帮到底了。那单雄信看着还不痛快吗？单雄信一看，兄弟，哥哥我找你来了。五哥您坐下，我知道是秦琼带着兵来打洛阳了，您放心，有我，我要不把秦琼打败了，我要不让他命丧洛阳城外，我就不姓罗。哎，我说兄弟呀，打仗归打仗，义气归义气呀。嘿，老兄弟，虽然说秦二哥来了，他不够义气，不够朋友，我也有办法对付他，我给他城门大开，我看他有没有脸再进洛阳城。五哥呀，我当初怎么跟您说的，您放心，这回我一定枪挑秦叔宝。单雄信一跺脚，心中一难过，这眼泪是吧嗒吧嗒一对一对往下掉啊。五哥呀，您这是怎么了？老兄弟呀，我是想当初贾家楼咱们这些人跪倒在地上磕头，我就跟你不对付，没想到今天你这么护着我呀。老兄弟，现在天已然晚了，我马上传下命令紧闭城门，明天一战。好，就依五哥您了，让秦琼这小子多活一天。第二天，单雄信、罗成全身披挂，点起了1000兵要出城迎敌，咱们下回再说。

坐下马，掌中五钩神飞枪，来到两军疆场，勒住坐骑，斗丹田高声喝喊：“呔！”唐兵唐将听阵，哪个敢撒马跟你家罗小爷爷一战？秦琼纳闷啊，心说我这兄弟罗成要干什么呀？程咬金在旁边说话了：“二贵，罗成出马了，他心眼太多，不知道这小子葫芦里卖什么药。”罗成是高声喊嚷叫阵：“出来的是君子，不敢出来跟罗小爷一战的是匹夫之辈。”罗成这一叫阵呢，把尉迟恭给气坏了。尉迟恭心说：“你骂什么呀？这头阵是我得卖命，我不卖命，对不起秦王千岁。”尉迟恭催坐下马，掌中龟背驼龙枪，来到两军疆场。罗成就愣了。罗成心说：“这位黑盔黑甲黑人黑马，身高过丈，膀大腰圆，真靠个样啊！”站住！来将，你给我通名报姓。尉迟恭一捋手中龟背驼龙枪：“嘿嘿，娃娃，做本安桥天阵，你打听打听，有一个日抢三关、夜夺八寨、飞马越城楼的尉迟恭精得，哎，那就是你家黑爷爷。你叫什么名字？”罗成一听乐了。罗成也听说过尉迟恭日抢三关、夜夺八寨呀。我说：“黑小子，刚才你说日抢几关？”“嘿，日抢三关。”“哦，你夜夺几寨呀？”“夜夺八寨。”“不假，我还听说你飞马越了城楼了。”“嘿，那叫没错儿。”“好，敢情你就是尉迟恭啊。”“你听着，我自打出世以来，也没抢过三关，也没夺过八寨，我这马也没上过城头。你要问我的姓名啊，我这枪就告诉你了，你记住了，我叫罗成。”这罗成话音刚落呀，马往前一冲，看枪吧，啪，摔杆就一枪，这五钩神飞枪就奔着静得炸来了。静得拿枪往出一磕，他没磕着。罗成的枪能让他磕着吗？罗成的手啊，寸着劲儿了。罗成这枪拐弯了，这静得拿这龟背驼龙枪往出一磕的功夫，罗成这枪往回一撤，啪，又过来了。看枪！这枪二次往上一扎，就直奔静得的左肩头，奔了他提停手了。哎呦！就这一枪，把静得左肩头上的提停手给挑了，征袍也给挑开了，肉皮也给划破了。罗成马抢上风头，往上一催马，这大枪扎，就奔着静得这肚子来了。竟得赶紧一裹裆，齿儿右边的战群就被罗成的枪尖儿给挑了半斧啊！两匹马二马一搓蹬，罗成撒开左手，右手一摔着枪，打啪！竟得根本还不了手啊！这一枪就打在竟得的后背上了，哇呀！把竟得气得哇呀怪叫，暴跳如雷，不准把头往回就跑。李世民看得很清楚啊，这么勇的大将被人家没打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李世民就问身旁的徐茂公：“徐先生，对面这员战将他是谁？枪法怎么这么厉害呀？”“千岁呀，他就是罗成啊。”“嗯，

0: 罗成暗中已然投唐了，看起来他是用这办法在骗单雄信呢。
1: 哦，
0: 好，罗家强果然太高了。这时候敬德已然回阵了。
2: 哎，元帅呀，对面这个战将的枪法怎么这么厉害呀？
0: 尉迟恭，谁让你撒马出阵了？没有本帅的命令你就出阵，该找你吃亏呀！啊！程咬金就跟敬德说：“嘿哎，
2: 什么嘿啊？我这马才是嘿呢！
0: 哎呦，你也够黑的呀！我说黑兄弟，你干嘛没听二哥的话你就出马呀？对面是我老兄弟罗成，
2: 那罗家枪啊，你赢得了吗？告诉你，他明着是洛阳的战将，暗中是咱们这头的。
0: 老兄弟没跟你真打，要真打呀，你就回不来了，你这命就丧在疆场了。
2: 哎呦，
0: 好家伙，静的一想，我可不能随便再撒马出战了。这时候罗成在两军疆场乐舞扬威交战，对面唐兵听真，哪个敢出马跟你家罗小爷一战？他这叫着战呢，他伸出两个手指，那意思二哥爷你出来。秦琼明白了，伸手取下袜面金装锏，双足一点蹬，蹬带绷蹬绳，这匹狐狸豹往前一冲，马到疆场了。秦琼一分双锏，对面是罗成了。姓秦的，你吃着洛阳，喝着洛阳，你投了大唐，交你这样的朋友啊，真让人寒心。我不认识你，你就接我这条大枪吧。啪，罗成摔杆就一枪了。二爷秦琼拿双锏往出一磕，罗成一翻手拿这枪杆往下一打，二爷秦琼和双锏往上一支，两个人二马冲锋过当。罗成低低的声音就跟秦琼说：“表哥呀，我这可是计，我明白。”又打了一个回合，二马搓动的时候，罗成又说了：“二哥呀，我要是回大厅，放心吧，哥哥我捧你。”两个人打了七八个回合，打的全都是套子活，因为两个人在北平府传枪递锏，这是练出来的。外人根本就看不出来这哥俩是假打呢。打着打着，罗成高声喊嚷：“秦琼，你我分不出胜负来，嘿嘿，你敢追我吗？你要敢追我，你就是英雄好汉。”说着他拿枪啪一打这马耳朵，扑隆隆，这匹马往西南就跑下去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跑得这快呀。秦琼一分双锏，罗成你哪里走，催坐下活雷豹往下就追。阵中单雄信一瞧，不成，罗成的枪要比二哥的剪法高啊，二哥往下追，这小罗成要使阴的可就坏了。单雄信也顾不得了，一催坐下把掌中说就追下来了。秦琼在后边追赶罗成，秦琼他留着心眼呢，双足摘凳，他早就做好准备了。单雄信在后边看得很清楚，这时候呼雷豹就追上罗成的闪电白龙驹了。罗成拿着枪头在马的两个耳朵中间左右啪啪啪三下，跟着他一点马的左耳朵，这匹马明白呀，稀溜溜一声吼叫，两条前腿往前一抬，身子往左这么一转，就把二爷这呼雷豹让过去了。两匹马一错，罗成对准秦琼的后腰，这回马枪就使出来了，呱唧嘡啷啷，秦琼由打马上摔下来，摔了个仰面朝天。单雄信看见了，罗成圈回马来，手中枪，枪尖就对着秦琼的前心扎。单雄信可急了：“罗成，哎，不许扎表哥！” 罗成把枪指着了，一回头看见单雄信来了，借这机会秦琼打了个滚，一挺身起来追上狐狸豹，翻身上马就拜回去了。罗成急了，五哥呀，你喊什么？你要不喊，这枪就把他炸死了，这个无义之徒留在干什么呀？兄弟呀，许他不仁，不许你不义呀，怎么不冲着秦琼，还得冲着秦干妈呢？嗨，您呐，您真不应当拦我。行了，教训教训他也可以了，让他回营去想吧。老兄弟，跟我回去吧。单雄信把罗成劝回来了。等他们哥俩回阵，秦琼早已然归阵了，双方各自鸣金收兵了。单雄信跟少保罗成回到了三贤王府，单雄信马上吩咐人摆酒，哥俩摘盔卸甲脱战袍，然后落座吃饭。罗成一边喝酒一边骂呀，骂瓦岗山这帮哥们弟兄丧尽天良，投了堂了。就在这时候，吧嗒门帘一响，走进个婆子来。这个婆子呢，是秦氏老夫人由打北平府带来的。婆子就跟少保罗成说：“公爷，老太太叫您马上去，您快去吧。”罗成站起来了：“五哥，我去去就来，您等着我。”说着，罗成呢出了屋子就奔后院了。罗成到后院，就听见母亲在屋中哭的是死去活来呀。罗成一掀门帘进屋了，妈，您哭什么呀？罗成啊，刚才我听说两军阵前你要把你表哥杀死啊，你就不想想你爸爸当初可是你姥爷拉帮起来的，我们老秦家就剩下秦琼这一根独根苗了啊，你怎么这么狠的心呢？你这孩子。妈，您这可叫一面理啊，您想想，您到洛阳，我五哥对您怎么样？比我这亲儿子还孝顺呢。五嫂子早上来问安，晚上来问安，照顾的您是无微不至啊。我表哥秦琼的不仁不义啊，两军对敌，我要不把他杀死，保不住洛阳，我对不起我五哥呀。妈，我告诉你，我已经跟秦琼化道绝亲了，我没这门亲戚呢。好啊好啊，这罗成啊罗成啊，你干脆把我扎死得了，你不扎老身我也不活着了。老太太说着站起来就要跟罗成撞头啊，这丫鬟婆婆过来赶紧就给拦住了。哎呦，老夫人老夫人，您千万别生气，不成不成，这孩子要断了我们秦家的根儿，他不死我死。老太太这真壮啊。罗成往旁边闪，妈，您要是不说理，那您真死了我也没办法。就在这时候，单雄信进来了。老兄弟，不提你怎么气干妈。这单雄信怎么来了？因为罗成走了之后，单雄信就把这婆子叫住了。单雄信一问呐，老太太因为罗成拿枪要扎秦琼这件事急了，单雄信不放心，跟着就奔了后院了。一听娘俩在屋里这么吵啊，单雄信就进来了，赶紧把娘俩劝开。兄弟，这可是你的生身之母啊啊！你为我守洛阳，跟你表哥翻脸，你回来又跟干娘吵，要是这样谁还敢跟你交朋友啊？罗成一听单雄信说出这话来，眼泪就下来了。五哥呀，我可都是为了您啊，您怎么还责备我不对啊？兄弟，走，你呀还是先让李间屋躲躲。这单雄信就把罗成推到李间屋了。老太太就跟单雄信说：“雄信我的儿啊，今天不是他死就是我亡啊。” 我不能饶了他，他要断我们。

0: 亲家的根儿啊！大家伙一看老太太没完，赶紧把罗成劝出去了。单雄信就跟罗成的母亲说：“干娘啊，虽说我这老兄弟用回马枪把秦琼打下马来了，他确实要扎他。干娘啊，我能让他扎吗？我冲您也不能让老兄弟动手啊，我给拦住了啊。许秦琼不仁，不许咱们不义。干娘，这件事您放心，我看着我老兄弟。”雄信儿啊，说到这儿了，老身我有件事要求求你。干娘，有什么话您尽管说。成这孩子呀，心太狠了，要不然他爹不喜欢他呢。他跟他表哥变了脸了，他是为了保你这座洛阳城。我看呢，我是深了不是，浅了不是，干脆你呀给我备辆车，明天我带着儿媳妇跟孙子罗通返回山东，我眼不见，我心不烦，我在这儿实在待不了了。你要是不让我走啊，我也跟罗成生不了这份气，我呀一死了事。单雄心一听老太太说的完全在理，干娘您别着急。我给您准备，明天一早我送您走，您可不能跟我老兄弟再怄气了。怄气？从今以后我不瞧他，我看不见他我就不烦。哼，雄信呐，我要走的事儿你可不能告诉他呀。干娘您放心，我给您准备，我不让老兄弟知道。单雄信就跟老夫人告辞了，回到前院就劝罗成。兄弟呀，你是为了我，咱们哥俩接茬喝酒。这哥俩又喝了一会儿酒，罗成呢就躺在床上睡了。单雄信回归驸马府，马上命人给老太太准备车辆。过了一会儿，老太太派人来了，请御花公主。这公主不知道什么事儿啊，赶紧坐着轿子来到三贤王府。到府中下了轿子，进屋看见老太太施礼，老夫人呢就让御花公主坐下了。姑娘啊，明天干娘我可要走了。干娘啊，我刚才听您干儿子说了，您呐可不应当跟我老兄弟怄气呀。
1: 别提他，姑娘，你坐下，咱们娘俩说几句知心话。
0: 干娘您说吧。姑娘啊，听说你已经身怀有孕了几个月了。干娘啊，也就刚两三个月。你可要保重身子呀，什么时候你生了，干妈一定接你到山东历城住上些日子。
1: 来呀，把我身旁那两个宝贝的锦盒拿过来。
0: 丫鬟取过两个锦盒，老夫人就把这锦盒递给了单雄信之妻玉华公主。姑娘啊，这是我由打北平府带来的，你打开看看。玉华公主打开一看呐，这锦盒里装的是珍珠、玛瑙、翡翠、猫眼、祖母绿，全都是贵重的东西呀。干娘啊，这么贵重的东西您送给我？哎呦，这是干娘疼你呀，留个信念，
1: 你要是不收，干娘啊我可就不乐意了。那我就谢谢干娘了。
0: 玉花公主收好了锦盒。干娘啊，您收拾东西，明天我送您走，那么重的身子你就别送了。
1: 玉花公主跟老太太告辞，出门上轿回归驸马府。第二天早上起来，车辆、轿子、马全都准备好了。单雄信亲自来送干娘，洛阳出牡丹呢。单雄信特意给干娘选了几十种牡丹花，把洛阳的土产全都带齐了。老太太带着儿媳妇庄氏、小孙子罗通、管家罗安、罗佩 丫鬟婆子

就准备上路了。单雄信一直把干娘送出洛阳东门，又走出十几里地，这才跟老太太洒泪而别，单人独骑返回洛阳城。单雄信进了洛阳了，骑着马走到鼓楼前边，单雄信可愣了，前边来了一匹闪电伯龙驹，鞍颤嚼唤鲜明，马上坐的少保罗成全身披挂，在马上挂着五钩神飞枪。这单雄信是一心眼儿啊，罗成跟他母亲插圈弄套糊弄他，单雄信他满不懂这一套啊。别看他是五路响马总瓢把子，那他要跟罗成斗啊，下辈子也斗不过罗成。现在他看见罗成过来了，这单雄信心中也一动，八成我单雄信要上当吧，完了，人家已然走了，只要老太太带着儿媳妇孙子一走，这罗成一个人还不好走吗？单雄信双足一扣蹬，老兄弟，你这是上哪儿啊？罗成也把马勒住了，把脸往下一沉，五哥呀，您可不对呀。老兄弟，我怎么不对了？五哥，昨天我说把秦琼扎死，您不让扎啊？我妈说我跟我妈吵，可是我们是娘俩呀，犟嘴不犟心。好啊，今天早上我去劝我妈，说几句好话吧。我一瞧我妈让您给送走了，您怎么就不跟我说一声呢？哎呦，老兄弟，你为这个呀，这单雄信没心眼，让罗成给蒙了。到底罗成如何脱身，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胃部的功能、疾病与保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东方人民广播电台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张颖。您是否经历过一个又一个节日，一个又一个酒局，酒足饭饱之后呢，您考虑到您的胃部为您承担下了多少负担吗？您了解您的胃吗？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胃部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性。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胃部具有的多种功能。一是储存食物，进食后呢，食物进入胃中，幽门关闭，食物在胃内暂时储存以进行消化。二、分泌功能，胃底和胃体部的泌酸腺含有 B 细胞、粘液细胞和主细胞，分别分泌盐酸、内因子、胃蛋白酶和碱性粘液，有助于维生素 B12 的吸收和中和胃酸，保护胃黏膜。三、消化和吸收功能，通过胃的蠕动以及胃蛋白酶和胃酸的分泌，对食物进行消化和吸收。四、防御功能，粘液细胞分泌的碱性粘液中和胃酸，并保护胃黏膜，免疫球蛋白和淋巴组织可抑制病原微生物的侵入。五、调节食物摄入，胃通过神经和激素的调节，感受食物摄入量和胃内状态，向大脑发送信号，调节食欲和进食行为。综上所述，胃在人体当中发挥着重要且多样的功能，这些功能对于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和健康维持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胃部出现问题后呢，可能引发多种严重后果，以下是三种最危险的后果。一、贫血，部分胃病如胃溃疡、出血、胃黏膜糜烂出血等，可能引起慢性失血，导致缺铁性贫血，使人出现乏力、头晕、心慌等症状。二是癌变风险增加，长期的慢性炎症呢，特别是萎缩性胃炎、伴肠化生、异性增生等，可能增加胃癌的发生风险。三是胃出血，胃出血往往不是一下子就大出血，而是先从反复的小损伤开始，直到某天胃黏膜被彻底破坏，才会突然恶化。胃出血不仅会导致贫血，还能引发休克，甚至威胁生命。此外呢，胃病还可能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胃穿孔等严重后果。因此呢，一旦出现胃部的不适症状，应及时就医，进行规范的诊断和治疗。胃部损伤分为轻度损伤和重度损伤，能否自愈取决于损伤的程度、原因及个体差异。一是轻度损伤，短期刺激如药物、酒精、暴饮暴食导致的胃黏膜充血、水肿，通常在去除诱因并调整饮食后1到2周内可自愈。偶尔食用辛辣食物呢，或大量饮酒后呢，胃黏膜受到短暂刺激出现轻度充血、水肿，通过自身的细胞更新，一般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正常。二、严重损伤，严重的损伤如溃疡、出血、穿孔或者持续受刺激，如长期用药、酗酒，则需医疗干预，无法自愈。长期大量服用非甾体类抗炎药、幽门螺旋菌感染、反复胃酸侵蚀等引起的溃疡或萎缩性病变，自愈可能性低，需规范治疗，如抗生素、抑酸药。胃穿孔和大范围出血属于急症，需立即手术干预。保持胃部健康对人体整体健康至关重要，维护胃部健康的方法有哪些呢？一是要注意饮食健康，规律饮食，定时定量，避免过度饥饿或过度饱食，避免刺激性食物，减少辛辣、油腻、酸性、过甜或过咸的食物摄入。这些食物呢，可能刺激胃酸分泌，损伤胃黏膜。均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蛋白质食物，保证营养均衡。控制饮酒量，过量饮酒呢，会刺激胃黏膜，导致胃炎、胃溃疡等问题。避免长期服用非甾体抗炎药，如阿司匹林、银朵美辛等，这些药物呢会损伤胃黏膜，如需服用，应在医生指导下同时使用胃黏膜保护剂。二是要注意管理压力， 寻找适合的减压方法，如运动、冥想、放松技巧等，以减轻日常压力，合理安排工作和生活，避免长期过度劳累和紧张，保持良好的作息时间。三是要定期体检，进行胃镜检查。根据个人情况呢，医生可能会建议定期进行胃镜检查，以便早期发现和治疗胃部疾病。关注其他健康问题，除了胃部问题呢，还应该关注其他可能影响胃部健康的疾病，如幽门螺杆菌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等。四是要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保持双手清洁，避免细菌感染。饮食卫生，食用新鲜干净的食物，避免食物受到污染。关注胃部健康至关重要，健康养生从你我做起。主持人张颖在这里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天天好心情。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2: 什么？健康证？
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2: 什么电话号码？
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2: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2: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2: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4: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2: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4: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2: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4: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2: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5: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8: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0: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
11: 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时添上两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25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是中秋节，祝大家阖家团圆，幸福美满。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县领导袁学高、俞明明深入我县部分重点领域，实地督导检查节前安全生产

0: 民生保供工作。
1: 为迎接中秋、国庆双节到来，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精心布置多个节日打卡景观，以崭新面貌迎接广大游客前来游玩体验。
0: 中秋佳节到来，我县消费市场呈现出一派购销两旺、祥和红火的繁荣景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9月23号，县领导袁学高、于明明深入我县部分重点领域，实地督导检查节前安全生产和民生保供工作。袁学高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最高标准压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保障民生供给，全方位筑牢节日安全屏障。
3: 袁学高、于明明十分关注校园安全工作，在县职业高级中学，袁学高、于明明实地了解校园消防设施配备、日常安全管理和安全教育开展情况。袁学高指出，校园安全牵动千家万户，事关社会稳定和长远发展，学校要压实主体责任，紧盯重点区域，常态化排查隐患，常态化开展应急避险培训，把安全管理贯穿办学全过程，坚决守住校园安全底线。双节临近，我县各大商超迎来客流高峰，袁学高、于明明一同来到万家乐超市，认真查看物资储备、货源调配、物价管控及消防安全情况。袁学高强调，商超是民生保供主阵地，要精准保障节日市场供应，稳物价、保质量，从严抓实人员密集场所消防管控，全力保障群众消费安全。当天，袁学高、于明明还先后深入部分重点餐饮娱乐场所、养老服务机构，详细了解各场所用火用电、燃气使用、消防设施运维等安全管理工作。袁学高强调，双节期间安全形势复杂严峻，全县上下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聚焦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落实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机制，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风险防范、民生保供各项工作，全力守护全县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县领导张卫金、马云龙、王伟杰参加检查。
1: 为迎接中秋、国庆双节到来，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以养鹿观山园为核心，将秋日自然盛景与喜庆节庆氛围深度融合，精心布置了多个节日打卡景观，以崭新面貌迎接八方游客前来游玩体验。
0: 养鹿观山园是南山南景区主要休闲地，在节日到来前，该景区被装扮一新，在秋景的映衬下，一排排鲜艳红旗沿路招展，喜庆拱门格外醒目，游客一踏入景区，扑面而来便是浓浓的节日气息。为方便游客定格节日美好瞬间，景区精心增设7处节日打卡点，点缀雅致的中秋诗词装饰，让游客在山水秋色中拍照留念，更添节日意趣。鹿栖园的木栈道上，一串串色彩缤纷的中秋灯笼错落悬挂，随风轻晃，漫步其间既能观赏可爱的小鹿，又能沉浸式感受中秋团圆的浓郁韵味，景致动人。除此之外，南山南景区悬挂了240面崭新国旗，大密度国旗排布串联起一条条流动的红色风景线，既寓意家国同心、双倍赤诚的爱国情怀，又契合中秋国庆双节同庆、好事成双的美好祝愿。目前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双节景观布置已全部就位，静待广大游客前来畅游秋日山野，邂逅诗意中秋，尽享惬意舒心的假日时光。随着中秋佳节到来，我县消费市场暖意融融，活力迸发，各类节日商品备货充足，品类丰富，特色好物热销，商超集市客流攀升，呈现出一派购销两旺、祥和红火的繁荣景象。中秋的味道从传统美食月饼开始，走进麦香园蛋糕店，浓郁的烘焙香气扑面而来，和面、制馅、包馅、压模、烘烤，糕点师傅们分工协作，

0: 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不一会儿，一个个造型精致、色泽金黄的月饼新鲜出炉，香气四溢。今年中秋，麦香园蛋糕店提前一个多月就着手备料生产，在保留传统口味的基础上，又推出多款新口味月饼，让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都能挑到心头好。
1: 半个月前就开始忙活准备了，现推出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口味，有奶油椰蓉、松仁玉米、藤椒牛肉，都特别好吃。为了满足那个老年群体，也推出了木糖醇月饼，有板栗、五仁，都很好吃。
0: 同时，麦香园还立足中国梅花鹿之乡的资源禀赋，积极推动梅花鹿特色产业跨界创新，将梅花鹿鹿茸、鹿肉等滋补品经过工艺处理融入烘焙制作中，研发出梅花鹿特色滋补蛋糕，让梅花鹿产品以全新形式走入大众消费市场。老手艺守住老味道，新口味带来新人气。自九月初以来，店内月饼订单和销售持续升温，门店日均接待顾客500人次，节日消费热度不断攀升。作为中国梅花鹿之乡，除了延伸梅花鹿产业链条的滋补蛋糕，梅花鹿系列食品在这个节日也是格外抢手。今年中秋，广大市民走亲访友伴手礼清单里多了几份鹿乡特色。眼下入驻东风欧亚购物中心的梅花鹿产品展销中心迎来销售旺季，不少市民专程赶来为亲友挑上一份东风心意。
2: 随着节日的临近，我们的顾客也越来越多，大多数顾客都是给亲戚朋友购买的礼盒，所以我们的鹿肉礼盒、黄亭鹿酒销售特别好，销售额是平时的2倍。我们也准备了许多新的产品，像鹿茸粉、鹿角托盘粉，满足消费者的购物需求。
0: 品种丰富的鹿产品既承载着团圆的祝福，也让我县特色产业在节日市场上跑出了加速度。在我县各大商超、农贸市场，螃蟹、时令蔬菜、肉类等各类生活消费品同样销售火爆，商家提前备货、动态补货，全力保障市场供给稳定，让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3: 双节同享，我们东风欧亚购物中心呢，也为广大丰城的消费者朋友筹备了非常丰盛的货品，包括月饼礼盒啊，和一些其他能够馈赠亲友以及走亲访友的一些非常好的货品。那么呢，同时我们在抖音上呢，也推出了大力度的优惠活动，都非常的实惠。
0: 琳琅满目的商品，红红火火的消费场景，映照着我县节日市场的十足活力。货足，价稳，选择多，群众在浓浓的烟火气里欢度佳节，也为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消费开了个好头。
4: 为传承弘扬中华传统节日文化，营造平安整洁祥和的节日环境，中秋节前夕，吉鹿街道福北社区在世纪广场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系列主题活动，以多元暖心举措服务辖区群众。活动现场，社区联合福禄派出所开展警社联动平安宣传。针对老年人信息渠道有限、防范意识相对薄弱的特点，民警把电信诈骗、养老诈骗的常见套路拆解成居民身边的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清骗子的手法与话术，手把手教老人识别陷阱，为老年居民欢度佳节筑起安全防线。同时，社区同步组织志愿者开展洁净家园志愿服务，重点针对无物业小区庭院卫生死角进行集中清理整治，全力改善小区人居环境，以干净整洁的社区面貌喜迎中秋佳节。社区还联动县医院为居民进行义诊、测血压、查血糖、健康指导，一项项服务有序展开，切实打通便民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5: 本次我们的节日中秋系列活动，我们聚焦老年人群体需要，整合警务、医疗、志愿多方资源，将平安宣传、环境整治、便民义诊相结合，切实服务群众，惠及民生。下一步，社区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常态化开展惠民活动，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共建和美幸福的社区。
0: 为切实关爱困难群众，让弱势群体度过一个温馨祥和的节日，连日来 县爱在路乡志愿者协会积极开展中秋走访慰问活动，以实际行动传递社会温情与节日关怀。家住南屯基镇北屯基村四组的村民张一梅，自幼患有小儿麻痹症，为肢体一级残疾，无劳动能力，生活条件十分困难。慰问中，志愿者们专程为他送去了大米、牛奶、月饼等节日礼物，缓解其生活压力，悉心叮嘱他保重身体，鼓励他积极乐观面对生活。
6: 志愿者过了中秋节了，上我家来了，给我拿不少东西来看我了，我心里暖暖的，可高兴了。
0: 志愿者们还先后来到二龙山乡、三河乡、东风镇等多个乡镇街道，累计走访慰问20户困难群众家庭。每到一户，志愿者们都与他们面对面交流，心贴心沟通，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生活近况与实际需求，在为困难家庭送去物质帮扶的同时，也给予精神慰藉，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与节日的浓浓暖意。据了解，爱在路乡志愿者协会成立于2016年9月，至今已深耕志愿服务领域整整10年，现有志愿者近2000人。10年来，协会始终坚守志愿服务初心，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聚焦群众急难筹款问题，精准落地各类惠民服务。截至目前，协会已累计开展老旧小区环境整治、困难群众精准帮扶、传统节日暖心慰问、文明城市创建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400余次，累计捐款捐物总价值200余万元，参与志愿服务的志愿者达上万人次。一系列务实暖心的志愿行动，有效解决了群众多项生活难题，切实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用爱心和担当诠释了志愿服务精神。
4: 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薛丁山只要一来，插翅难飞。人家在棋盘山的周围布置下翻板、转板、连环板、拦马索、炫马坑啊。果然薛丁山中了计了，这坑还挺深，足有一丈七八，在坑底全部的柴草和白灰，这人和马这一掉下去，白灰全起来，呛的人连眼都睁不开。薛丁山掉下去了，窦仙童可挺着急，赶紧一催马在山环里出来，来到炫坑的边上，吩咐一声，快来人把他搭上来，他怕时间长了把薛丁山呛坏。就见埋伏在树上树下的喽啰兵哗闯出来，手里都拿着两丈多长的钩杆，二十几把钩子探到坑里，连人带马给勾住了。这些棒小伙子在坑边上一叫号，把薛丁山连他的战马这才勾上来。战马有人牵过去，人家可不能放，用钩杆子一摁，你有多大的能耐你也起不来。又过了一会儿，喽啰兵把薛丁山打掉头盔，抹过二背，五花大绑给捆上了。有人呢把枪也给他捞上来，把炫坑顶的芦席重新铺好伪装以后，退立两厢。这阵窦仙童心满意足啊，围着薛丁山转了几个圈，微寒一笑，二路帅受惊了，摔着没摔着？薛丁山不服气儿，剑眉倒竖，虎目冤翻，呸，丫头片子，要用真能耐将谋家抓住我也服你，闹了半天竟使用这种零碎，我死了也不服。要还不服啊，你是元帅，你还不懂这个吗？哪有那么多真的？兵法云，真者实，实者待虚啊，这就是虚的一种啊，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嘛。我不是你的对手，这才用巧计将你抓住。不管怎么说，现在你是我的俘虏，我叫你生你就生，我叫你死你就死。来人呐！
1: 有，
0: 你们都远远的站着，去斩他！喽啰兵全躲开了。这时候就剩下窦仙童和薛丁山。这窦仙童离着薛丁山不远，丁身站住，从马上跳下来。我说二路元帅，姑奶奶绝没有伤你的心，还是那句话，只要你答应我的小小要求，我现在马上把你放了。你想想，我是身大袖长的一个女孩，为什么要亲自提亲？难道说我天生的下贱吗？你想错了，因为我的父母已经不在了，我跟我哥哥窦一虎相依为命，难道说让我哥哥还替我操心吗？我只好自己给自己提亲，请你原谅。如果薛将军你真有此意，我们双方言归于好，我这一万人马全交给你，敢奔锁阳救驾有什么不好呢？你要兵有兵，要将有将，要媳妇有媳妇。

0: 还能够立功。我看这件事儿，天上难找，地下难寻呐。将军，如果你愿意的话，现在我就把你放了。
1: 丫丫呸！你真不要脸呐！有自己给自己提亲的，我不乐意就是不乐意。今天被你抓住，要杀你就开刀，吃肉你就张嘴，皱皱眉头，不算老薛家的后人，你随便吧。
0: 要，你看你这个厉害劲儿啊！你当我不敢杀你吗？我告诉你，薛丁山，要给脸不要脸。今天休怪姑奶奶，我要下棋毒手。窦仙童说到这儿，怨风凰苍凉，把宝剑拽出来，寒光一道就压到薛丁山的脖子上。你说到底你乐意不？你要不乐意，我现在就下手。丫头，我早说过了，不乐意就是不乐意。薛丁山说到这儿，把眼睛一闭等死啊。窦仙童现在是骑虎难下，要说杀薛丁山他真舍不得，也没那个仇恨，不杀话僵在这儿。
2: 要，你这人的心可真狠。
0: 说着他把宝剑一举，那意思吓唬吓唬薛丁山。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树林外的一阵大乱，
1: 站住！再往前来开弓放箭，你是干什么的？
3: 哎，弟兄们，不要误会，我要见你们家小姐，有话对她说。
0: 窦仙童一听，这是谁？来人呐，把那个人给我放进来！
1: 扎实。
0: 喽啰兵往两旁一闪，在外头闯进一匹战马，卷毛兽大肚子蝈蝈红，马鞍桥端坐一人，正是鲁国公程咬金。老程还喊呢，
3: 姑娘不要下手，没人到我了，保媒的来了，别误会。
0: 薛丁山一听，心说：“老爷爷，你跟着起什么哄啊你？我能跟这女匪成亲吗？这不骂人一样。”但是窦仙童也扫了个大红脸。单说程咬金飞马来到他二人面前，费了挺大的劲从马上跳下来，把老头子累的是嘘嘘带喘，满头大汗。前文书咱们说了，薛丁山开兵建仗，老程在后边观敌料阵。程咬金那够多坏，眼着毛都是空的，听你这一句话就能猜透你的心理活动。他一看窦仙童一举一动默默含情，看中了薛丁山，老程心里挺高兴啊。这门婚姻他乐意，他倒不想别的，他就想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早点赶奔锁阳前去救驾。如果被这块拖住了双脚，晚到锁阳关一天，皇上就背不住出事儿。因此程咬金想的不一定不对，他一看薛丁山追窦仙童追下去了，老程怕他上当，把军队安排了安排，他也追下来了。没想追到这儿，薛丁山被人家抓住了。程咬金看得清清楚楚，才大喊一声：“没人到了。”实质上他不来，窦仙童也不能杀薛丁山。但是老程不知道真假呀，他能不着急吗？这阵程咬金舔着大肚子，来到窦仙童面前，满面陪笑：“
1: 姑娘。”
0: 罢了罢了，我见过很多的女孩子，像你这么有能耐的可不多呀，堪称金国的丈夫，女中的魁首。
1: 姑娘，认得老头子我是谁吗？
2: 您是

0: 我还不清楚。
1: 哦，我自己来个介绍。要问我家住山东兖州府东阿县的人呢、啊，姓程名姚金，在大唐陛下称臣，官拜鲁国公之职。程咬金是也呀。
0: 哟，窦仙童就一愣啊，闹了半天

0: 这名起的不错，你的祖上是谁呀？姑娘闻听，鼻子翅一扇红，眼圈一红，很难过呀。老爷爷，要提起我的祖上，也是有名有姓的人呐。我的祖父就是夏明王窦建德，我爹叫窦永山。你说什么？我祖父就是夏明王窦建德。
1: 哎呦，孩儿啊，你怎么不早说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哎呀，这怎么说的嘞？孩子，要提起我跟你祖父，我们老哥俩交情太好了。那时候就是没有你，大概你也有耳闻吧。你祖父自立夏明王。我那时候当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十八国联军的猛手啊！我跟你爷爷经常打交道，我们老哥俩出生入死不分彼此啊！嘿嘿，没想到你是他的后人，谈的你爹窦永山，小名叫小山子，对不对？小时候一桶大鼻涕，挺讨人烦的。后来出息了，你爷爷死后，他把大旗接过来，仍然叫夏明王。后来光听说他死喽，就不知他有后人了。哎呀，你都这么大了，见着你就想起你的先辈，真叫我老头子难过哟。程咬金还真哭了。要说到这，老程还真不是假的。他是个热心肠的人，他这一哭，窦仙童自然是难过了。老程哭罢多时，把眼泪擦干，唉，往事如烟散呐。就是我程咬金没皮没脸还活着呢，多少老弟老兄相继不在了。孩儿啊，这一说咱们是自己人了。何必拿刀动枪的呢？听爷爷的话，快把薛丁山给放了吧。这，程爷爷，您刚才没来，我说些话您没听见。要叫我放薛丁山不难，我也没心跟大唐朝为仇作对，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要求。
0: 说吧，孩子，跟爷爷说什么事儿，爷爷给你做主。
1: 他我。
0: 说呀，
1: 我
0: 行了，明白了，明白喽，孩儿啊，我也没听太清楚，是不是你打算把你的终身许配给薛丁山？有那意思没有？
1: 哟，爷爷，您算猜对了，真是那么回事儿。
0: 窦仙童说到这儿，脸红孙女，这就对了。有志气，要找这么个好丈夫多好啊！打着灯笼没地方找去。这事儿不管薛丁山乐意不乐意，我乐意了。
1: 薛丁山一听，像话吗？
0: 爷爷，你呆了！小孩，你懂个屁！慢说是你，就是你爹薛仁贵，他也得听我的。这件事儿。天作之合呀！你瞅瞅你们俩，往这一站，郎才女貌，左金童右玉女，天生的一对儿。你娶个媳妇算个什么呢？早晚不得娶媳妇吗？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不能更改。仙童啊，你放心呗。
1: 逗仙童这个乐呀，但是又一想，薛丁山不乐意。程咬金说这话有没有把握呀？我别再上了当，空欢喜一场啊。那么爷爷，您说定了，咱下一步得怎么办呢？
0: 这么办吧。

0: 仙童啊，婚姻大事也不能三言两语就这么决定下来了。我跟你说，丁山的两位母亲柳凡二世全在营中呢，是不是呢？我虽然做得了主，还得跟人家母亲商议商议，但是我敢保险，我要乐意的事儿，他俩娘也不敢反对，只不过走走形势，回去打个招呼。你呢也别太着急，收兵撤退回棋盘山，你要不放心的话，认为爷爷说话没准儿，你把薛丁山带回棋盘山当压帐，你看怎么样？这事儿不成你别放他呀。薛丁山一听啊，心说程咬金你损套了，拿我当压帐啊，心里干着急，没有办法。窦仙童一听程咬金不是说瞎话，有这么干的吗？拿二路元帅当人质啊，马上行礼啊，爷爷那我就拜托您了。
1: 话我还没说完，
0: 你不行难为丁山啊，要难为他，往后你们就结成夫妻，他也得恨你。现在我就回去，如果商议妥了，明天正当午时我去拜山啊，只要我到山上一去，那就是大功告成，咱们排酒庆贺，要我多谢爷爷。
1: 还有仙童啊，既然咱们祖辈上都有交情，我跟你爷爷又是好朋友，我希望你一定说话也是真实的，千万弃暗投明，归顺大唐，帮助我们赶奔锁阳救驾。
0: 爷爷您说的这是什么话？我一定投降归顺呐，谁乐意当贼呢？只要婚姻大事成了，咱就这么定了。
1: 好，一言为定啊。我还听说你还有个哥哥叫窦一虎。
0: 是，他没来，在山上呢。
1: 我他能乐意吗？
0: 哟，老爷爷您放心，我的终身大事我自己做主，我哥哥也答应过，他绝不会从中阻拦。
1: 那好，那么降唐的事他乐意吗？
0: 他早就有这个心，当贼也是当够了，只是没有这个机会，如今有了这个机会，他焉能错过。
1: 那行了，丁山呢，我就把你交给仙童啊，他也不能难为你，明天爷爷赶奔棋盘山前去看你。
0: 薛丁山气得直跺脚，没有办法，
1: 窦仙童收兵撤退，把薛丁山带回棋盘山。这一到山上，消息早就传到分赃大厅了，窦一虎不明白两军阵前究竟发生什么事儿，就知道妹子把石宝大将薛丁山给俘虏了，因此心里非常高兴啊，亲自列队迎接。兄妹二人这一见面，窦一虎先乐开了，
2: 哎，妹妹祝贺你大功成就啊，听说把薛丁山抓住了，
0: 正是。
2: 哎呦，妹妹你可真有两下子，我抓个罗通，你抓个薛丁山，咱哥俩这脸就算露足了。往里请，往里请。
0: 要哥哥您怎么这么客气。
1: 到了屋里，窦仙童就说，
0: 哥哥虽然说把石宝大将抓住了，咱可不能杀。
2: 对对对，那怎么能杀呢？早晚我跟他妹子还要拜堂成亲呢，那是我的舅爷，你叫我杀我也不杀。
0: 既然如此，就把他软禁到山上。
2: 哎，那行了行，来人把薛丁山和罗通压到一块儿，好吃好喝好招待，不行难为于他，得令。
0: 喽喽兵把薛丁山压下去了。这个咱先不说，单表窦一虎凑到妹妹的近前就问，
2: 妹妹我托你那事儿你给我办了没有？
0: 嗯，办了。
2: 是啊，那怎么说的？
0: 哎，我求程老千岁。程老千岁说了，现在薛金莲薛小姐的两位母亲都来了，他做不了主，得跟他母亲商议商议，
1: 他说差不多少，如果事情成了，明日中午给咱们哥俩个信儿。他要一来，那婚姻大事就算定下了。
2: 是啊，哎呀，妹妹，你可真行啊！真是我的婚姻大事成了，我真得好好感谢感谢你。妹妹，大概你也累了，下去休息去吧。
1: 多谢哥哥，你也累了，也早点休息。
2: 哎哎哎，我知道，我知道。把窦一虎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他哪知道姑娘说的那是瞎话。婚姻是差不多少，是姑娘和薛丁山的事儿，根本没提他这段。窦一虎是做梦娶媳妇儿，竟想好事了。一夜晚间无话，到了次日天光见亮，窦一虎早早的起来了，让喽啰兵把镜子抬过来，他对着镜子这么照那么照，另外又换了一套新衣服。窦一虎这个美呀，心说我长得也不太难看，就是脸蛋呢长得大了一些，脸上这个零碎多了一些，个头小了一些，这玩意儿把这些都没了，我也算成个美男子。哎哎，行啊，但盼着中午老千岁一来，我婚姻大事就定妥喽。告诉喽啰宾准备好吃好喝招待程咬金。窦仙童也是一样，姑娘也换了新衣服，喜气洋洋在这听喜信儿。刚到中午，喽啰兵就跑进来了，报山下来个老头，口口声声他叫鲁国公程咬金，告诉您和姑娘吹三通打三通，列队迎接，要迎接的好了还则罢了，要慢带的一步他扭头就走，说给咱们报喜来了。窦一虎一听嘣嘣直奔，我这老头是程咬金吗？是，就是昨天开兵见仗的老头。哎呦，快点，大门宣灯，二门挂彩啊，好好收拾收拾，我列队迎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确是添上两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听听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黄天霸被人领到养心斋等候明珠接见，结果左等明珠不来，右等还不来，黄天霸是心急火燎啊，左不是右不是。正在这么个时候，听见后面女子呼救的声音，声音灿烈，叫人毛骨悚然。夜深人静，非常刺耳。黄天霸心说：“这怎么回事？怎么离得这么近？”赶紧伸手，很本能的把后窗户推开了。他一看，就紧对着后窗户一溜房间，其中有座房间点着灯呢。这声音就是从这房间传出来的。与此同时，黄天霸还发现一条黑影破门而入，就进了掌灯的这房间了。看那样穿着一身夜行衣，手里似乎明晃晃提了一口刀。黄天霸久抓才犯案，这么一看就清楚了，夜行人，夜深人静，非抢即盗，肯定是匪类呀、啊！怎么中堂府里的还有这种事儿？我遇上烟友不管治理。再看黄天霸飞身行，从窗户就跳出去了，就在这个黑影的后边紧跟着也进了房间了。可他也进了房间，灯也灭了，噗，屋里一团黑呀、啊！黄天霸蒙灯转向，等进了屋了，再找那条黑影是踪迹不见。天霸就一愣了，手中提着宝刀，合计了合计，不行，我没来过中堂府，四治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怎么这小子跑哪儿去了？我在明处，他在暗处，别再给我一家伙，还是到院里去，然后我再抓你。想到这，转身往门这儿走，就觉着脚底下一软，把他绊了个趔趄。什么玩意儿？黄天霸哈起腰，就用手一摸，软乎乎的，是个人，而且还热乎着，手里黏乎乎的，一看满手都是鲜血。呀，这谁？他也。

没看清死的这个人是谁。黄天霸站起身来到门口，那意思喊来人呢，中堂府里出了人命了，怎么回事？他还想协同破案，他到门口还没等他喊呢，就见灯球火把闪动，来了一伙人过来把黄天霸给堵住了。黄天霸一看能有20-30号，手里头都拎着家伙事儿，为首的三个人，头一个是个大个，比黄天霸能高着半头，面赛姜黄，宽脑门，四棱子下巴，有两撇小胡往上翘翘着，二目如灯，是剑眉大豹子眼，宽肩膀，细腰梁，穿的是干净利落，手中擎着明晃晃一把鬼头刀。不认的是谁，往他左右观看，两个年轻人，哎，这两个都长得虎虎实实的，一个黑脸一个白脸，再往左右观瞧都不认识。咱们单说为首的这人，上一眼下一眼看看黄天霸，哎，这不黄老爷吗？妖姬将军呢？你怎么在这？各位啊，你们是哪儿的？我们是中堂府护院的。哦哦，一家人，快进屋看看，可能有命案。这帮人一听，来，把房间包围。为首这黄脸的大个拎着刀进了屋了。打开火折子把灯光点上，黄天霸跟着他一看，吓了一跳，闹了半天，进门不远这地上横着躺着一具尸体，还是个女的，那衣服啊已经抓得破碎了，酥胸半露，而且心口窝上有伤，那血咕嘟咕嘟直冒，地下都染红了。黄天霸此刻才发现自己前心手上全血，刚才半个趔趄用手一摸摸的。再看来的这大个子冷瞪着眼睛看了看黄天霸，我妖姬将军，这怎么茬？这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你不清楚，我们就发现你从这屋出去的，你手上那血哪来的？哎，你身上的血是从哪儿来的？我黄将军真想不到啊，你刀伤了人命，你还有何辩解？就是他，就是他，把他逮起来，把他逮起来。你说倒霉不倒霉？到了此刻，黄天霸浑身是嘴，难以分辨。反正天霸心里清楚，我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因此天霸冷笑一声，各位休得血口喷人，你们看着什么事实了？人怎知是我杀的？行行行，姓黄的没工夫跟你分辨，走吧，去见中堂大人，把他绑上。不容分说，把黄天霸的刀夺过去，拿绳给勒上了。其实黄天霸要想走或者是打，这帮人未必是他的对手，黄天霸飞身上房就走了。但天霸能那么做吗？您有理的是那么一整，反倒有鬼了，心里问心无愧，我怕什么？爱上哪上哪去。因此天霸老老实实听人家的，拿绳给拴上了，走，押上。说着奔前院，刚走了不远，就见一伙人从前院到了。有人就问，怎么回事？后边发生什么事了？出人命了啊！谁死了？云秀姑娘死了。云秀姑娘死了啊！凶手抓住没？逮住了，就是他。黄天霸也不跟他们讲理了，心说跟你们说没有用，见着明珠再说。这就推到后花园，后花园文武百官都在这儿呢，刚看完戏，正在吃夜宵，明珠春风满面，正在这挨桌敬酒呢。
这会儿人把黄天霸推来了，回中堂大人，大事不好，云秀姑娘被人给杀了，凶手已经缉拿归案。哎，明珠手一哆嗦，螳螂酒壶掉地上了。百官一听全傻眼，呼啦朝全站起来了，怎么回事？黄天霸这才弄清楚，带头抓自己那大个子闹了半天，姓罗，叫罗登云，是明珠府里的看家护院的头头。那俩帮手，一个叫马九，一个叫侯青，其他的都是教师。像明珠这么大的府里，上下几百口子，当那么大的官，有那么多的钱，怕出事儿，不惜重金呐、招聘护院看家的。这罗登云这些人都是从外地聘来的，这些人花了人家钱了，吃了人家的饭了，就得给主人服务。他们的目的就是看家护院，确保宅内的平安。黄天霸不恨他们，因为知道这是误会。见着大人再说。这会儿有人扶着明珠啊，明珠站起身来，强打精神，这、哎呀，怎么回事啊？登云呢？罗登云跪下了，回中堂大人，今天您扫兴了，各位都扫兴了，后边养心斋出了事儿了。云秀姑娘被人家给杀了，这不我们把凶手可疑人已经缉拿归案，就是他。明珠揉揉眼睛看了看，黄天霸，嘿，怎么可能呢？你们看见真切，那没错，大人，我们听着呼救的声音，马上赶到养心斋，到那之后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黄天霸提刀刚从里边出来，您看他满手是血，满身是血，不是他谁，除他之外没有第二个人呢。说着话，明珠直晃脑袋，不相信，也没问黄天霸，率领文武百官赶奔出事地点。哎呀，众人一进屋啊，一股血腥味扑鼻啊，此刻点起灯来，亮如白昼。百官挨个的进屋观瞧，看完之后一个个是摇头赞叹，哎呀，真没想到，真没想到。明珠看罢多时退出来，老泪纵横，各位啊，死者叫云秀，是我的养女啊，她是扬州人，这孩子无父无母，孤苦伶仃，哎呀，我的夫人非常喜欢他，我就把他收养了，教给他读书，教给他写字，教给他歌舞，那乃是我的掌上明珠啊，跟亲女儿没有什么差别。没想到死得如此凄惨，我这中堂府里怎么还能出这种事情呢？哎呀，疼杀我也！大家都劝，中堂节哀，中堂节哀。这个事情发生了，您难过也没有用啊，为今之计，把事情调查清楚，严厉惩治凶手，给云秀姑娘报仇雪恨呢。明珠这才擦擦眼泪，转身回来瞪着黄天霸，我黄天霸，这怎么回事？回中堂大人的话，我一无所知啊，有人把我领到养心斋，说您要接见我，有事跟我说，我就到了养心斋了。结果等了将近一个时辰，也没见着您了人家的面。后来听见有女人呼救之声，情急之下，我破窗而出，就到了这间屋了。我发现一个人穿着夜行衣进了屋了，手里还提着家伙，看来肯定是此人所为。结果我进了屋，屋灯光灭了，我也不知道那人跑到哪儿去了。我想回来给您了送信，结果脚底下绊了一下，就发现了死者，情急之下弄得我满手满身都是血，我也不知道什么人把他杀了。
我想到花园向您告急，没想到遇上这位。他领着一伙人到了，不容分说，拿绳把我捆上了，说我可疑性最大，说我是凶手。我冤沉海底啊，中堂大人，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啊。是吗？谁能给你作证啊？刚才你说有人把你领到养心斋，什么人？我也不知什么人呢。那人能有个27、28岁，30岁左右，长得骨瘦如柴，小个不高，说话倒挺沉稳，留着两撇小胡。我也不知道是你府里的什么人呢。他说你要找我有事谈，我就跟他来了。也不便问他尊姓大名，还没等问呢，就发生这事儿了。黄天霸呀，黄天霸，我府里头没有这样人呢。你说这人我根本就没见过。转回身，他问罗登云：“登云呐，你们想想，黄天霸刚才说这个人有吗？”大人，没有啊，那还用问吗？咱们低头不见抬头见，府里这些人谁都认识谁呀、啊？唯独黄天霸说这人我们没见过。哎，黄天霸，你真会编呐！嘿，编的有鼻子有眼的。我没工夫跟你分辨了，黄天霸有讲理的地方。哎，我说刑部来没来？百官都在这儿。刑部正堂叫赵炳坤。赵大老爷，这刑部那权力大透了，兵、刑、工、吏、户、礼，全国就归这六大部管。这刑部就相当于现在的公检法综合体。赵炳坤赶紧过来了，中堂，我在这儿呢。明珠说：“我说赵大人，这可是你的事儿了，你主抓刑部人命案。”都得交给你审理啊！我不求庞大，我求你审出正凶，给死者报仇雪恨。是是是是，中堂放心，我一定尽力去办。黄天霸，对不起，今天你的嫌疑是最大。来人，把他锁起来，带到刑部审问。不容分辨，又推又拥，把黄天霸压到刑部去了。张景龙和李琦也没走，也在人群之中，两个人插不上话呀。他俩那官跟这些人一比，比芝麻粒还小三圈。发生这事儿之后，两个人是目瞪口呆。方才看死尸，他们俩也看了。两个人窃窃私语，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不管怎么回事，肯定不是黄天霸。黄天霸能干那种事吗？这俩人心里痛明白，但是一看今天这个形势对天霸极其不利。那小个就领黄天霸走那人，他俩也看见了，看得清清楚楚的，也可以作证，但人家不听他们的。俩人一瞅黄天霸被压到刑部去了，不敢耽搁，马上回转顺天府见尸的人禀报。那回去不就送信吗？发生了这种意外的事情。尸大人一听，哎呦了一声，好像没昏过去。怕什么来什么，尸大人本能的就想到，这肯定跟那桑泰的事有关联。明珠啊，咬人的狗不露齿啊，肯定是他设下的陷阱陷害黄天霸呀。你说有心出头去要人，一个没那权利。你想想这顺天府，你跑刑部去要人去，你凭什么？没那个权势啊。不去，黄天霸进了虎口还有个好，就得熟了。哎呦，吃的人心呢、啊、跟钩子搭的相似，吩咐一声，快给我备马，赶奔静海侯府找他爹去。
得搬到这儿。赵薇等人。

急的当当直跺脚，好好好，我们也陪着。他们去送信搬兵咱不提，单说刑部正堂赵炳坤，赵大老爷坐着轿子回刑部，一路上他就盘算，怎么今儿晚上能出这种事儿，意想不到的事儿。我在刑部一坐就9年，各府之中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儿的，尤其是明珠的府，看家护院的人那么多，怎么可能呢？你说不可能，血淋淋的尸体在那摆着呢。你说嫌疑人黄天霸也被抓了，人家一口咬定就是黄天霸。那么黄天霸何许人也？我有耳闻，没处过。都说这黄天霸这小伙子前途无量，红的发紫，刚荣升游击将军，怎么可能立令智昏干这种事儿呢？怎么想怎么没有头绪。但是又一琢磨，这是中堂大人明珠吩咐下来的，我违背明珠的意思，我还有个好吗？我这刑部还想做不想做了？哎，管他怎么回事，什么再说吧。回到府里，他稍事休息，连夜升堂，不便升大堂，升的是二堂。掌刑的人两旁边站立，好些师爷都在旁边站立着。另外呢，明珠派来那个孟先生孟子昌作为窟主，你在这盯着。孟子昌也跟着来了，升堂之时他在旁边坐着，听听怎么审讯。因此赵炳坤穿好了官服，升坐宫位，把桌子一拍，来呀，带原告。原告就是孟子昌。孟子昌又把经过如实地讲述了一遍，其实刚才咱都说了，就那点事儿，这块正式记录在案。然后让孟子昌坐下，又带被告黄天霸。黄天霸理直气壮，那个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到了上面双膝跪倒，往上叩头，大人，卑职黄天霸叩拜大人。黄天霸呀，你头上还有官衔游击将军，你别拿他当回事啊！我现在已经请示过明珠明中堂，把你官拿下去了，现在你就是嫌疑犯。你别仰仗着你是什么官，什么卑职卑职的，往后不准提这个字儿，你就是罪犯。黄天霸，我且问你，究竟怎么回事，你还不如实讲来。本官看得出你呀，年轻，多吃了点酒，酒后乱性，结果闯入云秀姑娘的房间，你发现她有几分姿色，动了淫心，阴间不允，刀伤人命，刚想逃之夭夭，冤家路窄，被罗登云等人把你拿获，你说是这么回事吗？是不是冤枉？大人，那只是你的分析和猜想，与事实截然不同，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啊！的确有人把我领到养心斋，我发现一个夜行人进了云秀姑娘的房间，我也没看清那个人是什么样子，这就是以往的实情。那么这话咱还得说回来了，叫你上养心斋的那个人是谁？回大人，我都说过数次了，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啊，你不知道是谁，那就是你编的。孟先生，中堂府里可有此人？没有，我们查过了，绝无此人，听见没？你真会编八造模啊，哈哈。黄天霸呀，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这不是你的顺天府，这是刑部。到了这不说实话能出去吗？你就是铜打铁铸的，你也得给我老老实实的交代呀。
如果你咬定

牙关不招供，黄天霸可对不起点儿，今天你可要受皮肉之苦。来呀、啊，打他一百棍子！这赵炳坤怎么想的？管他是他干的，不是他干的，揍！他一招了，我就完成任务了，省着明珠揪住不放啊！我得罪他，我受得了吗？这两旁如狼似虎，往上一闯，把黄天霸摁翻在地。那头号的大棒子，一头刷的红油，一头刷的黑漆。黄天霸一看，看来我就得死在棒下。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5: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5: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7: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5: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8: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是妈妈说，吃光盆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都空。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2: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2: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 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

0: 尝遍各地美食。
1: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0: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冰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2: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3: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4: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3: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000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5: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6: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7: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6: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8: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9: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0: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9: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1: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2: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3: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4: 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被发出，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6系统。
13: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15: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13: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4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3个、西部第1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1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在国家会展中心，八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18: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17: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19: 今年九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1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0: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加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2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6: 眼下，甘肃陇南澄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22: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澄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澄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23: 哎，这就不漂亮。
22: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23: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买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24: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漏流合作社。
22: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澄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23: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节。
22: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23: 这三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22: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25: 我从那个山西沿，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22: 查资料， 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维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提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0: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22: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1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2: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1: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2: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
16: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3: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4: 我们其实今年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头部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4组今天就发挥出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
3: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25: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3: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3位。
16: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12: 渝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 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3: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26: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20: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13.7%、16.9%和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6: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5: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9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16: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20: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16: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20: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16: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20: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1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1: 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

0: 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就人工智能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美方在介绍此次访问成果时使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请问中方有何评论？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关于人工智能表述问题，中方重视美方的立场，也尊重美方的提法。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持续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对中国抱有积极看法。多家主要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国在美形象已显著向好，美国民众希望建立更稳定的对华关系。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57%的受访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较2024年的40%有所上升。负责监督该委员会此项民调的前美国国务院官员迪娜·斯梅尔茨说，如今大多数美国人都希望与中国开展合作。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今年早些时候进行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对华抱有好感的美国人比例大幅提高。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和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青年对华态度明显更为积极，他们对中国的技术创新和文化软实力更加了解，这从席卷互联网的极致中国化热潮中可见一斑。当地时间9月26号，泰国总理府发言人表示，近期该国多地强降雨对民众和游客出行造成影响，部分航班取消，造成游客滞留。泰国旅游与体育部已启动紧急应对措施，并前往机场协助受影响游客。印度警方当地时间26号发布消息称，该国东北部纳加兰邦过去2天发生假酒中毒事件，已造成至少19人死亡。当地警方已成立特别调查组，全面调查假酒来源及供应链。目前疑似假酒的样本已经进行法医毒理学检验，以确定确切致死原因。警方表示，已掌握部分线索，相关案件调查正在进一步展开中。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26号结束滑板项目街市预赛。中国队崔晨曦、朱元玲晋级女子决赛，林红豪闯入男子决赛，街市决赛将于27号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30号，雨带盘踞在四川东部至江苏一带，累计雨量普遍有30到60毫米。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湖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有80到120毫米，四川盆地东北部局地可超过200毫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新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鱼六步鲜大米。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英国与法国相继表示将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击退胡塞武装的攻势，持续动荡的也门局势接下来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近期英国发布新版太空战略，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随后又宣布成立第三支太空中队。英国持续强化太空能力建设，背后究竟有哪些战略意图？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加拿大与欧洲相互靠拢。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20号会晤法国总统马克龙，重申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同盟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马克龙说，法国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此前加拿大提出加入英国主导的联合远征军。那么滕老师，在您看来，加拿大与欧洲近期关系为何会迅速升温呢？
1: 我觉得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是历史回归，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美国独立之后呢，当时的美国呢也希望呢通过军事手段呢来控制加拿大，但是呢，在这个19世纪初的时候呢，被加拿大和英国联军呢遭到给予痛击，特别是1814年，我们看到这个英国和加拿大联军呢，甚至还打到了这个华盛顿，那么烧了这个白宫，烧了这个国会山，所以这是一个历史回归。现在这个面对着美国咄咄逼人的压力，那么加拿大方面呢做出的选择就回归欧洲呢，这是一个历史的回归。第二个方面就现实的需要，因为从特朗普执政以来呢，不断的加大对于加拿大的这个压力，特别是我们看到通过这个增加关税，那么通过这个外交层面这个施压呢，希望呢能够把加拿大呢并入到美国版图，这不是一个玩笑，他这是特朗普要为美国开疆扩土的一个政策的选择。所以双边关系呢出现了重大的波折，那么这个双边贸易呢也出现了大幅度下降，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卡尼带着加拿大呢回归这个欧洲呢，应该说也是一个现实的需要，因为欧洲目前呢同样也面对着美国包括增加关税等一系列的压力，所以如果说能够抱团取暖的话，可以跟美国进行一番又一番的周旋。
0: 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欧洲国家立陶宛的修宪提案。立陶宛议会9月22号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提案，准备解除立陶宛禁止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的条款。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立陶宛这项修宪提议完全不负责任，他指责北约成员国推行挑衅性政策，将立陶宛当作针对俄罗斯的潜在前沿阵地。那张老师，立陶宛此举又会给自身安全带来哪些影响呢？
2: 这次他的修正案提案通过了呢，并不意味着他的修宪完成了。那么修正案呢，将在今年10月和明年1月份呢进行两轮正式的投票表决。而且他删除宪法第137条呢，只是说消除了宪法层面的障碍。未来在立陶宛是不是要部署核武器，是不是要在境内设置国外的军事基地啊，还是要看他的政治和军事的需要以及其他国家的意愿。未来呢？这一修正案如果能够通过的话，我想呢也是一把双刃剑。那看似立陶宛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但实际上呢起到的作用是拉仇恨。一方面呢，立陶宛希望通过扫清法律障碍，然后呢理论上对可以让立陶宛参与到北约的核共享，让北约的其他国家 常驻立陶宛，增强立陶宛的这个心理上的安全感。那我们知道，包括立陶宛在内的波罗的海三国呢，是欧洲中恐俄反俄情绪最大的国家。加入北约，他当然希望能够得到北约更好的保护。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立陶宛的议员就认为呢，他的邻国，你像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这个北约盟友呢，在宪法上没有类似的限制。他认为呢，立陶宛不应该沦为这个受保护最薄弱的一环。所以他消除这一条之后呢，他可能还可以弥补这一个最薄弱的这一点。但实际上呢，即便通过这个修正案，美国等北约国家包括法国、英国把他的核武器部署在立陶宛的可能性也比较低，因为这里呢过于靠近俄罗斯，那么把核武器部署在这里呢，它没什么战略纵深，容易遭到俄罗斯第一时间的打击。因为在北约的设计中呢，立陶宛和包括这个波罗的海三国呢，就是作为作战初期的一个缓冲地带，北约也不太可能囤重兵于此。相反呢，立陶宛这个举动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一旦立陶宛领土上部署了瞄准俄罗斯的核武器，那么立陶宛领土呢也将直接被俄罗斯的核武器瞄准。这实际上呢让立陶宛从它的一个战略的缓冲地带变成了核冲突爆发的一个最前沿。
0: 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一次鱼雷发射。英国政府9月21号宣布首次用无人潜航器试射一枚鱼雷。本次试射由英国制造的神箭号无人潜航器于上周在英国水域进行，所用的鱼雷呢是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合开发的重型鱼雷。英国称呢，此次试射标志着英美澳三国在潜艇技术方面的重大进步。那唐老师，您怎么分析美英澳三国在加快无人装备领域的军事合作呢？
1: 这应该说呢，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完成了一次这个重要的试验。从目前来看呢，它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水下潜航器的这个实验，第二个呢就是鱼雷这个适配性的这个测试。那么从这次试验来看呢，它是在9月13号在苏格兰的这个海军的水下这个测试评估中心完成的。那么从完成情况来看的话，现在呢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并没有呢达到预期的目标。包括现在我们看到，那么发射这个鱼雷的这个无人艇呢，是英国研制代号神箭的，它这个长呢12米，排水量呢是在这个无人潜航器当中呢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水下的这种这个打击平台。那么它采取模块化的设计，可以呢在水下呢潜伏这个数周甚至数月，因为它不需要在这上面提供人的这个生命保障系统，所以它这个发射它的这个隐蔽性呢，应该说代表了未来水下作战的一个基本的发展方向。但是从这个测试来看的话，它是把这个传统意义上从鱼雷发射管发射的鱼雷呢，这个鱼雷现在是这个美国研制的 MK48 七型的重型鱼雷，它是一个外挂型，就是把这个鱼雷呢放在这个无人艇的外边，挂在外面，通过这种这个遥控发射。现在来看的话，双方这种这个适配性呢还很难达到预期，所以从整个一个试验过程来看的话，还有很多地方呢需要这个进一步的改进或者实验。所以这应该说呢，在这个水下潜航器方面呢是一个重大的这个选择，就是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方呢在 AUKUS 这样一个框架下那么进行的实验呢，也其实呢也代表了未来这三国呢要着力发展水下打击兵器的一种这个基本的选择。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印度在军工领域的一项改革。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近期批准将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研发的常规导弹系统的相关技术向符合条件的印度国有和私营

0: 房屋企业转让，用于国内生产。那张老师，在您看来，印度政府为什么急于对导弹生产模式要进行改革？
1: 首先呢，印度国防部希望引入这种竞争机制，试图呢让印度的武器研发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之前印度武器的研发交付一直有大幅度延迟，然后质量欠佳的问题，这其中呢和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效率低下不无关系。因为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印度的武器研发制造它由国有部门和公司垄断，那么可以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再加上印度特有的文化，造成了很多体制性的问题。现在呢，他把私营企业引入到军工制造当中啊，也就是为了刺激这些国有部门，倒逼国有企业来提高效率。其次呢，他也希望有助于印度进一步扩大武器弹药的产能。你像俄乌冲突啊，美伊冲突都体现出现代战争对导弹、无人机的需求量十分的巨大。即便是美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呢，也会面临导弹饥荒。印度去年和巴基斯坦短暂的冲突呢，也让印度军队不得不寻求扩充导弹的库存。你像美国啊，甚至开始呢寻求利用一些车企的这个闲置的产能呢，去制造导弹和无人机。现在印度呢试图把这个私营企业引入到这个弹药的生产当中呢，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军队可以充分利用本国的工业资源。那在高强度持久冲突中呢，这一点还是非常关键的。当然这都是印度军方自己期待的结果，实现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那比如说它的私营企业的产品质量控制问题，恐怕呢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可能也产生这种无序竞争的问题。所以呢，在至少在短期内，它的这个产品的交付的质量有可能产生一定的下降。
0: 好，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问题或者是话题，都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与此同时，英国与法国表示将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击退了胡塞武装的攻势。那么持续动荡的也门局势接下来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据也门胡塞武装9月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盐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对吉赞地区的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摧毁和引燃数座武器库。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从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西部城市塔伊夫的空军基地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从奈季兰和吉赞发射导弹。也门马里卜、萨达、塔伊兹、焦夫和贝达等省所遭袭击累计达1018次，胡塞武装将继续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作出回应。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挫败了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塔伊夫和盐部的企图。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已与沙特完成相关讨论，法方将派出士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军事力量，同时视局势变化调动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空军力量。他强调，此举是为保护盐部的石油设施，而不是参与相关冲突。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应沙特请求，英国将为其应对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英方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
0: 好，首先想请到滕老师，我们注意到近期呢，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范围和力度都在不断的扩大，而您看从最近这次袭击，包括沙特首都的敏感目标、西部石油设施，再到西南部的军事设施，那胡塞武装为什么要选择这些地点作为打击目标呢？
4: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呢，从政治角度考虑来说的话，继续向沙特呢施加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进入九月以来呢，胡塞武装呢，加大了对于沙特在内的有关目标的打击，不管是这个利雅得，还是这个沙特这个一些军事设施和石油设施，这其实呢，是向这个沙特施加这个政治压力的一种选择。一通过这种打击首都，那么这个对于沙特来说的话，造成这个民众心理的恐慌，同时呢，也向这个沙特的领导层呢传递的这样一个重大的信号，就是说你现在来说的话，你包括你的腹地都在这个胡塞武装打击范围之内，迫使利雅得呢在谈判桌上呢考虑安全方面的诉求，那么不再呢再继续在也门战场上投入这个资源，因为2015年之后呢，沙特组成联军对胡塞武装进行了多轮的这种联合的打击，但效果不彰，所以这是一个政治方面考虑。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经济层面的考虑。从经济层面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沙特呢，靠这个输出这个石油呢来维系自己经济的这种这个生存或者是社会的发展。从这个打击力度来看的话，既有这个炼油厂，比方说阿美石油公司的这个储油这个炼油厂，还有这个沙特从这个波斯湾到沿部的这种这个横跨东西的这个石油管道，所以呢对于沙特来看的话，它的石油设施如果一旦遭到重大破坏呢，那么它整个一个经济呢可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从军事层面来这个施加影响，因为现在来看的话，这完全是一场非对称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可能用这个1万美元的这个无人机，或者是呢更便宜的一些这个杀伤手段呢，可以这个让沙特呢，比较消耗这个爱国者，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导弹防御系统。按照现在这个成本估算的话，胡塞武装每投入1亿美元的话，那么沙特呢就要付出47美元这个拦截成本，所以呢，这种这个军事上的效果呢，可以呢继续向外这个蔓延。因为我们看从九月份开始，看到这个胡塞武装，不管是对于这个政府，就也门政府打击，还是对于这个沙特打击，它其实呢一个指向呢，就是要完全控制曼德海峡，跟这个伊朗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呢相呼应。所以呢，胡塞武装现在似乎呢在扩大他对于有关方的这种军事行动呢，我觉得最主要呢还是希望在这个地区，在未来的这种这个局势塑造方面呢，创造一个有利于胡塞武装的这样一个好的这个环境。所以他现在加大这个打击呢，也是看准了当前中东地区这个局势的变化，以及美国现在不给力的这样一些这个现象的出现，所以他现在在加大这个攻击，包括攻击沙特呢，他都有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目的。
0: 好，我们注意到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呢，沙特已经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分层防空体系，采购了包括多个国家的防空装备和系统。那想请问张老师，沙特的防空体系是怎样运行的？那么这套防空体系能不能有效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呢？
1: 沙特呢基本上形成了远中近程结合、高中低空衔接的这样的一个防空反导体系。最外层呢是它的萨德反导系统。沙特是在2017年和美国签署了价值150亿美元的采购合同，当时计划是引进7套萨德系统。然后呢是在2025年7月份交付了首套萨德系统。目前来看呢，主要是这套萨德系统负责外围的防护，也不排除最近的美国向沙特交付新的萨德系统的可能性，但是呢目前还很难确定。那么这套萨德系统是它最外层的反导系统，那最大射高大概是在180公里左右，射程呢200公里左右，主要拦截对方的弹道导弹。那么在萨德系统下边呢，就是它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可以说沙特呢是除了美国之外装备爱国者防空系统最多的国家之一。目前这个根据不同的数据来源呢，它的数量从10几套到20多套之间，最多的说是有25套。那么取一个平均数20套，这个数量应该说也不少了。像这个。

0: 它的这个爱国者三呢，它可以拦截对方的中近程的弹道导弹，那么爱国者二呢也可以拦截对方的这个巡航导弹，包括无人机。应该说，爱国者系统是目前沙特地面防空系统、防空部队中最主力的装备。那么它可以说是一套中远程的防空系统、弹道系统。然后再在下面呢，就是一些近程的防空系统，比如说它之前引进的比较早的是这个法国的响尾蛇防空系统。 射程大概也就是10多公里，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防空火炮，比如说天空卫士这样的35毫米的防空高炮，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的激光防空系统，那么主要应对近在近程拦截对方的无人机，这是它的拦截系统，那么还有对空警戒雷达，比如说从美国引进了十几台这个 FPS 这个117对空警戒雷达，当然还有其他的型号，然后呢它有一套和平之盾。 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把雷达呀、拦截系统把它这个连接到一块儿，进行自动化指挥。这是它的地面的防空系统，它有相当数量的这个战斗机和预警机，也可以进行防空拦截。比如说，它有这个几架这个E3预警机，还有两架萨博眼预警机，这样它的空中预警呢还是比较完善的。然后你可以引导它的像
1: F-15啊、台风啊、狂风啊战斗机对对方的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进行拦截，主要是拦截对方的这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0: 张老师，我注意到这次胡塞武装说袭击当中不但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还使用巡航导弹。那面对胡塞武装的进攻，沙特这套防御系统拦截效率怎么样？
2: 应该说，它从技术角度来看，它是都可以拦的。就像这个这里面的一些最大的还是弹道导弹。你像弹道导弹主要靠它的这个萨德系统和爱国者系统进行拦截，拦截概率是有一定概率的。现在问题就是，胡塞武装沙特的部队像之前呢没有。 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像之前在这个美伊冲突中，它的这个爱国者大量消耗去拦截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而且当时呢，它的爱国者消耗了过多的拦截弹去拦截对方的这个低成本的无人机，因为当时它没有很好的手段，很廉价的手段去拦截对方的无人机，消耗了大量的拦截弹。现在呢，它的这个爱国者系统拦截弹很少了，再面对是这个胡塞武装。 弹道导弹这个来袭的话，它可能没有足够数量的拦截弹，所以它会造成一定数量的对方的弹道导弹的这个漏网，对它的一些重要目标构成威胁。当然，之前一些这个无人机啊、巡航导弹，从技术角度讲，拦截是没有问题，成功率比较高，就是它现在缺乏足够的拦截的弹药。
3: 好，我们注意到正向张老师所说啊，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呢，因为拦截弹短缺呢，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了。对此呢，英国提出向沙特提供加油机，法国则派出士兵呢，计划派出士兵，并且部署雷达等军事力量。那滕老师，您怎么看英法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的时候，都特别强调这是防御性的军事支持？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考虑？
4: 从英法来说的话，派一架这个加油机，而且从这个欧洲国家派这个雷达、派这个相关的分队呢，这应该说呢，根据有这个象征意义。一方面呢，欧洲国家，特别是英法两个国家，在中东地区呢，确实是存在自身的利益，不管从历史还是从现实，历史其实像伊拉克、约旦、叙利亚、埃及呢，都曾经是这个英国和或者法国的这个殖民地。那么现在，英国呢？ 法国呢又希望能够在美国后退这种背景下的话，能够重新进入，因为他现在看得非常清楚，这个沙特呢现在处在一种非常尴尬境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两次，那么向美国求救都被美国特朗普政府拒绝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如果能出现的话，就顺势而为。尽管现在是这个一架这个加油机，还有这个地面人大雷达分队带着雷达过来了，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么大一个这个沙特的领土。 面积靠这点兵力来说的话，是根本这个实现不了他的预期的。他更多呢是一种这个政治象征意义，就是说呢，借此机会呢。 继续把英国的触角，把法国触角呢伸向中东地区。另外一方面呢，还有这个道义方面的这种这个所谓的支持，不管是在联合国还是在这个中东地区。那么我们看到英国和法国最近一段时间呢非常积极。那么联合国这两天通过了相关的谴责胡塞武装，使用这个武力打击，包括这个沙特首都在内这样一些这个目标的这个行动。所以从这个英法来说的话，现在呢。
1: 呢，似乎呢，想着趁虚而入，趁着这个美国后退这个时机呢，把自己的这种影响力呢，继续在这个地方加大，那么为这个以后这个其实设下庄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占领道义制高点。但是从这个地区来看的话，尽管英国和法国都说是防御性的，但是你把军队派过来了，哪怕是一架飞机，哪怕是这个一个雷达分队带着一部雷达过来了，那么我相信呢，接下来的话会不会跟这个胡塞武装发生正面直接冲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而且英国和法国呢有没有准备好，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3: 嗯，那么和沙特在安全上联系密切的国家呢，还包括土耳其和巴基斯坾。那么这三国军方领导人呢，9月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相关承诺呢，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呢，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张老师，在您看来，针对当前的安全形势，三国接下来会开展什么样的合作？
2: 我觉得呢，三国的军事合作有三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呢，就是说土耳其、巴基斯坦暂时不向这个沙特派兵，而是提供一些最基本的援助，比如说向沙特啊提供这个一些情报支援，或者说呢向沙特提供防空系统、防空拦截弹，因为现在呢沙特对相关的武器还是比较缺乏的，包括呢进行联合威慑。这是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呢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向这个沙特派出部队，但是呢只执行一些防御性的任务，比如说派出他的一些这个防空部队，他的雷达可以对空警戒，为沙特的部队呢提供一些空情警报，包括派出他的这个防空部队对来袭的弹道导弹，然后包括一些无人机啊、巡航导弹进行防空拦截，甚至有可能啊派出这样的战斗机部队，因为这些战斗机呢也可以用来拦截对方的一些这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然它拦截不了弹道导弹，但是拦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包括理论上呢也可以派出其他的保障性的部队，比如说预警机啊，包括这个加油机啊，为沙特的部队呢提供一些空情保障和加油保障，这是第二个层次的支援。第三个层次就是派出更大规模的部队，开始呢协助沙特对这个胡塞武装呢进行打击，特别是打击胡塞武装的一些重要的弹药的囤积点啊，包括提供包括对这个地面作战提供空中支援。甚至派出地面部队。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应该说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执行起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那么现在已经开始向沙特呢提供一定的帮助，比如说你像这个土耳其把它的护卫舰停靠在沙特阿拉伯的港口，也是在向这个胡塞武装释放信号，同时呢也会提供一些这个情报支援，包括下部也有可能派出一些部队呢提供一些防御性的支援。至于说第三个层次，我觉得呢这个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会谨慎考虑，因为这影响会比较大，可能会需要国内的更多的方面的支持和这个同意。
3: 嗯，接下来想请教滕老师一个问题。我们注意到沙特其实多年以来斥巨资购买了大量的尖端武器还有这个军事装备，但是他之前介入也门内战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办法打败胡塞武装，所以您怎么看胡塞武装为什么这么难打，其中有什么深层次原因呢？
1: 从外部条件来看的话，一个就是地理地形地缘政治这种这个不同，因为我们都知道也门北边特别西边呢它是一个山区为主的这样一个地形，而且沙特的重装甲部队，不管是这个美国提供的主战坦克，还是这个欧洲提供的各种这个打击平台，是很难呢在这个也门山区呢去展开大规模的清剿。那么再加上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灵活比较机动的这种这个战术，所以呢这个地形其实给胡塞武装提供了重要的这种这个保证，而沙特呢现在他尽管有优势的地面部队很难展开，这是一个天然的这个对于沙特来说是一个劣势。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是这个外部这个支撑体系呢现 在基本上可以说全面失效，特别是在这个美国带着以色列打击伊朗之后，我们看到其实沙特呢也遭到了这个来自伊朗导弹打击，但是呢沙特现在确实是本来是希望美国在那些国家呢给他提供这个保护，那么在这个很多方面呢大量的采购美国的武器装备，希望

0: 确实拉住美国，但现在来说的话，美国不单他自己的这个在沙特军事基地遭到了伊朗的这个打击，同时呢，那么对伊朗这个保护呢，现在美国呢也三心二意，所以这是两个外部条件。那么从内部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有先天的不足，因为在中东，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中东几个国家纷纷独立，独立之后呢，都是以这个王室或者是这个王国的形式出现，但是呢，这有很大的一个。这个缺陷就是呢，很容易发生军事政变，比方说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呢，都通过这个军事政变，一些这个下层的军官可以呢直接推翻这个王室，推翻王朝。所以在这个沙特来说的话，他专门呢进行了一些权力的制衡。那么沙特的王室呢，将这个武装力量拆分为正规军、这个国民卫队。皇家警卫队三支力量，那么这种这个互不隶属、相互牵制、相互制约，在维护王室统治方面呢，确确实实有一定的这个效果，就制约了军官搞政变的这种可能。但是呢，它影响到了沙特武装力量这个战斗力的发挥。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它指挥层面呢完全是贵族化，按照你的出身，按照你的这个身份，比方说一些这个王室的亲信、贵族子弟呢。纷纷占领这个军官的这种位置，而这些人呢，并没有太多的实战经验，同时呢，往往是镀一下金呢，就换到另外更高层次的这个作战单位或者是这个军事单位，那么其实就是一种这个以此呢赚取这个履历的一种选择，所以呢。指挥层面贵族化呢，也使得那个从指挥层到这个战斗部队呢，形成了一个断层，很难的进行有效指挥。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装备方面，装备其实尽管刚才张老师也讲了，那么过去按照我们现在统计的话，十年他累计共投入了8300亿美元这个军费，大量的采购，包括 F-15 战斗机、爱国者、萨德，还有 M1A2 主战坦克。但是这坦克到了这个沙特军人手里边，似乎呢。玩的并不那么溜，那么很难呢发挥这些装备应该有的这个作战效能。比方说，胡塞武装前两天甚至还公布，那么击落沙特 F-15 战斗机的这样一些这个消息，有头有真相。所以从这个沙特整个一个它的外部环境以及跟胡塞武装之间这种这个力量对比来说的话，还有它这整个一个先天的包括指挥体制、军队的编程以及武装备使用等方面呢，应该都存在着很大的这种缺陷。所以对付这个胡塞武装来看的话，它确实非常的棘手，而且这个对于对胡塞武装打击呢，从2015年开始联军打击行动，到现在也10多年了。这个很难奏效，相反呢，被这个胡塞武装呢，这个绝地反击。那么现在呢，其实这体现出当前，国际这个冲突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态势，就是强者不强，弱者不弱。你尽管有强大的这个兵力，有这个强大装备，但是从根本上来说的话，你没有很好的战术，你就很难这个在战场上赢得这个冲突的胜利。
1: 嗯，我们再来关注战场形势的一些变化。据卡塔尔方面9月23号消息呢，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呢，已经击退了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卡赫布普山区发动的攻势，并且夺回当地大片区域。那张老师，这个卡赫布普山区为什么会成为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争夺的重点呢？
2: 卡赫布山区呢，位于曼德海峡的东北方向，是战场关键的这个陆地制高点。从这里呢，能够直接俯瞰曼德海峡。胡塞武装如果说能在这里部署导弹啊、无人机啊，将极大的增强它对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这个封锁能力，增强对相关过往船只的袭扰能力。同时呢，这个卡赫布普山区呢，也是向南部这个亚丁啊，也就是说现在的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向这个方向延伸的一个天然的屏障。如果说胡塞武装夺取了这个地区，相当于掌握了控制亚丁的一个战略跳板，那么他就可以由此呢向也门南部的拉合济省啊，包括向亚丁进行进一步的渗透，进一步动摇也门政府军在南部的统治的根基。
1: 其实自从这个也门局势发生这个变化以来呢，外界对于红海航运安全的担忧呢是在持续上升。不过我们注意到胡塞武装呢23号说呢，尽管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但是仍有超过400艘商船近期呢通过这一战略水道。所以唐老师，您怎么分析接下来持续动荡的也门局势会如何演变呢？
0: 这种局势来看的话，就至少有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我们一定要认为，胡塞武装呢不完全是为伊朗而战，因为现在这个坊间有很多传说，就是说胡塞武装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这个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呢，是那个在为伊朗而战。其实呢，这些这个非政府武装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比方说胡塞武装，他其实就是要在这个也门呢夺取政权，特别2014年之后大局的这个发展，其实在这个外边的这个资助下吧，特别是伊朗资助下，那么各有自身的目的。伊朗有伊朗的这种这个所谓建立抵抗之湖，跟以色列斗，跟美国斗的这种这个战略需要，就是在中东地区要成为这个一个主要的国家，一个主导性国家。所以伊朗呢就在扶持这样一些这个非政府武装。那么其实这些非政府武装呢也看到了这样一个契机，就希望能够借着包括伊朗在内这些国家支持呢，能够绝地反击，能够呢扩大地盘，能够呢夺取政权，这是一个。所以呢，我们不要认为呢这些这个非政府武装是在为伊朗而战。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由于宗派、宗教等各种这个因素的影响呢，这种冲突呢可能会这不断的深化，不会在短期内呢被结束。毕竟呢，这种争夺既有这个经济上的，也有这个安全和军事方面的这种这个博弈，所以呢各自的这种利益没有达到满足之前呢，肯定会进行这个殊死的博弈。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域外势力呢不太可能呢完全退出。美国现在其实呢是希望能够体面的从这个对伊朗呢从当中呢这个撤出退出，那么从国内政治还从这个地区的需要。但是呢我相信美国离开中东呢可能遥遥无期。那么从这个地区国家来看的话，也希望呢一些域外国家，刚才我们讨论了像这个法国、英国呢，也希望呢趁势呢重新在这个中东地区呢分兵布势，来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呢提供一定的保障。所以未来来说的话，围绕着也门胡塞武装包括在这个曼德海峡、在红海地区的争夺呢，应该说呢还会这个持续一段时间，不可能出现这个马上停火的，或者是呢这个地区达成这个和平机制的一些安排。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英国发布新版太空战略，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随后又宣布成立第三支太空中队。英国持续强化太空能力建设背后有哪些战略意图？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英国的军事动向。近期英国在太空领域频频发力，先是发布新版太空战略，提出控制太空要求，随后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并成立了第三太空效应中队。那么英国持续强化太空能力建设背后究竟有哪些战略意图？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0: 英国国防部9月23号宣布新成立第三太空效应中队，这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英国国防战

0: 费与工业大臣今年七月曾宣布，英国将发展进攻性太空能力，并同步组建六个专业太空中队。英国政府本月早些时候发布更新版国家太空战略，提出控制太空要求，即要求英国必须保有在太空中行动的自由，并拒止对手的行动自由。战略改变以往将太空安全与太空商业分开治理的传统思路，明确将太空视为支撑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科技领先的战略性疆域。此外，英国空军近日宣布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由空军参谋长领导，负责空中力量建设和人员训练，并管辖英国太空司令部。英国太空司令部成立于2021年4月，人员包括陆海空三军官兵、文职人员和承包商雇员，负责太空行动、专业人才培养和太空能力建设。按照英军主责司令部模式，涉及整个国防体系的不同事务由相应司令部牵头，太空领域由空军负责。
1: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我们注意到这次英国新版的国家太空战略呢，将取代2021年发布的版本，规划周期呢是覆盖到了2030年，同时还配套出台了一项总额超过78亿英镑的跨部门支出计划。那和之前的版本相比，这次版本的太空战略有哪些重点？那么这笔规模空前的专项资金又投入哪些领域呢？
2: 你像2021年版本的国家太空战略呢，重点是它的这个宏观行业扶持啊，然后到了2026年，它这个新版的战略，或者说2027到2035年，英国的国家太空战略转向了国家安全导向和产业规模化的采购，核心呢就是国防、国家安全和经济增长。那么它的78亿英镑，也就是大概是106亿美元的重点，这个投资呢，重点向四个领域倾斜。那第一个领域就是卫星通信啊，主要进行发射大量的通信卫星，其中呢有28亿英镑，用于加强互联互通，包括发展这种近地轨道的通信网络，和继续发射它的这个完善它的天网国防通信项目。按照英国方面的说法呢，这些项目将让英国军队呢，无论身处世界何地，都能够保持这个相互的通联，而且呢，还能够协助呢，向农村的社区提供更快、更可靠的通信连接，并且通过这种卫星通信呢，减少列车上的这种移动信号的中断。另外这其中包括23亿英镑呢，用来支持它的国防卫星通信项目，也就是天网系列卫星，其中呢用于一部分资金呢用于天网5系统的延寿，然后另外一部分呢用于天网6A卫星的发射。那么这个卫星计划是在2027年开始发射，这是第一个方面啊，主要进行通信卫星的发展。第二个领域呢就是空间的态势感知，主要是针对空间的航天器进行侦察监视，为它的航天活动呢提供保障。像这里面明确提到投资8.8亿英镑，用来进行发展情报侦察监视卫星，包括呢和美国以及澳大利亚合作，建设它的深空先进雷达能力啊，这种空间探测项目啊。那么简单来说呢，这种所谓的深空先进雷达能力，就是一系列特别大的、超级大的这个雷达阵列的组合，用来可以进行深空探测。你像一般的这个雷达探测个几百公里、上千公里，那么进行导弹预警的这种雷达可以探测数千公里。那么它这个深空探测的卫星呢，这个雷达探测距离就上万公里，而是通过这个多个雷达阵列进行探测。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在轨维修、组装和制造。那么从这个它的字面意义就可以理解，它因为很多卫星它出了故障怎么办？那么它就要实现在轨的维修，而且下一步就发展在轨的这个组装和制造。那么这应该说是目前最前沿的技术，当然需要大量的投资。那么第四方面呢，主要是进行这个发展它进入太空的能力，因为现在英国呢本身它没有自己没有它的这个运载火箭。那么现在下一步呢，它要投资将近1.5亿英镑，用来发展欧洲的火箭项目， 同时呢还投资3000万英镑，去建设萨克森沃德航天港，用来这个航天港呢主要用来进行火箭发射。

0: 这样呢，它具备了一定的火箭的发射能力、入轨能力，是它发展它的航天活动的一个最基本的基础。
1: 大部分资金都投入到太空安全相关的硬件这个建造上。
0: 是的。
1: 那想请教滕老师的就是，英国空军宣布把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那从出台新版的太空战略到完成这个司令部的更名，英国持续推进太空政策转向，您认为背后有什么战略意图？
2: 有一个大的背景呢，就是现在有能力的国家都把目光盯向了外太空，包括我们看之前美国也成立了太空军，而且甚至呢，我们的邻居日本呢，现在跃跃欲试，要把这个触角呢伸向外太空。所以现在，抢占外太空军事制高点呢，已经成为这个主要国家的一个重要的选择。因为在这个外太空来说的话，它现在被认作是这个战场的一个力量倍增器，从这个战场态势的感知、通信指导，那么都离不开这个外太空，包括卫星在内的一些支持。那么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呢，外空武器化呢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前几天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军方已经宣布，他在这个外太空呢已经部署了这个攻击型的这个武器。因为在之前呢，国际社会讨论的是防止外空武器化，那么现在其实这个武器化呢已经就在眼前，所以这是英国看到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是也把这个目光盯向了外太空。那么从具体情况来看的话，它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需求。第一个呢，就是军事层面，因为现在英国的卫星体系来看的话，比方它6颗在轨的这个通信卫星，那么他自己认为呢，经常会受到俄罗斯方面的干扰，那么甚至呢，被瘫痪的这种这个态势。所以呢，成立这个太空效益部队呢，主要是应对怎么样充分的利用已有的资源，进行这种这个战场态势感知、通信指导等这个作战任务，那么以弥补在军事方面的不足。第二个方面，第二个需求呢，就是经济层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航天工业呢，它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的这样一个行业。按照美国的规矩，比方说阿波罗登月计划来说，当时投入1美元的话，它产出的话可能15美元。所以英国现在呢，也希望能够推动本土工业与经济再工业化的这样一个进程，包括你比方说投入大量的这个资金在这个本土卫星制造、火箭发射、在轨服务等各种产业链上呢，能够有英国一席之地。所以从推动本土工业和经济发展来说的话，英国提出这样一个雄心勃勃计划也是有它自身考虑。那么第三个呢，其实还是要加强跟美国在内的有关方的联系，特别是在这个 AUKUS 这个框架下，我们刚才讲这个无人艇发射这个重型鱼雷，其实它也离不开卫星的这种这个制导和这个通信。所以在这个美国、澳大利亚等合作方面呢，英国呢也希望借此呢能够得到一定的这种技术进步。其实这个英国的不管是核能力还是这个航天能力，都跟美国有密切的关系，能够从美国拿到更多的技术，能够拿到更多的这个手段来看的话，英国当然愿意加大这方面投入。
1: 我们注意到英国方面此前提出要打造这个进攻性的太空能力呢，提出要同步组建6个专业太空中队，包括这一次成立的是第3太空效应中队。此前那有第一太空作战中队，还有第2太空预警中队。那张老师，在您看来，如果6支太空中队全部组建完成以后，英国要打造一套什么样的太空作战模式呢？
0: 你像目前这个英国组建的第三个太空效应中队，可以说是第一支专门用来在太空中执行攻防对抗任务的建制部队。它的组建可以说是英国军事航天转型由被动防御向这个攻防兼备，形成这样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他自己说要这个具备把这个汇聚了武装部队各方面的专业人员，可以具备干扰、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能力。我觉得总体来说，它就是一个威慑对方的一个部队。主要目前来看呢，可能还主要进行干扰。那么下步如果说它6个中队都完全建成，将可以形成一个体系。比如说它的第1个中队、第1太空行动中队和第2个预警中队， 主要提供侦察、监视、保障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第三针队、第三中队可以提供一定的这个，目前来看是干扰，下一步不排除进行物理打击的这种可能性。另外三个中队呢，相继组建之后呢，也可以有一定的这个训练职能，有的呢是深空探测的职能。所以这六个中队完全成型之后呢，将让英国的部队呢具备侦察舰对空中太空中的目标的侦察、监视、干扰和打击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作战能力。
1: 那在您看来，英国在落实新版国家太空战略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挑战？
0: 第一个挑战就是它的技术实力不足。你像他刚才谈到，他要发展自己的进入太空的能力，但实际上目前他自己没有大型的运载火箭。之前他曾经有一个维珍轨道公司要发展这种从空中发射卫星的能力，但是后来呢，因为实验失败加上其他原因，这公司就倒闭了。包括他理论上他自己有能力去制造这种大型的火箭，但是需要大量的投入，而且研制成功之后呢，它恐怕无法和美国的现有的火箭进行竞争。包括它下一步它要建设它的深空探测能力，那么这个雷达哪来的？也不是它自己研制的，是由美国研制的雷达在英国进行建造。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它本身的技术实力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第二点呢，就是它的预算问题。最近一些年呢，英国的航天项目的发展是预算不足，也导致了很多项目呢出现了延期的这个情况。而且他最近提出的78亿英镑，并不是说重新追加的78亿的英镑的投入，而是把之前的一些项目算入到其中。那么下一步他能投入到一些项目到底有多少钱还不好说，而且呢各个部门之间会有这个竞争关系，会相互的争夺争抢经费。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人才的问题。因为英国这个航天项目很多呢都是最近这几年的发展的这个规模不是很大，人才成为它一个最大的问题。像目前它计划发展的这个天网系列通信卫星出现了很大的延迟，包括亮起了红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人才不够，包括它的产业链无法支撑。所以说人才的问题如果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也会对他未来发展航天力量构成很大的影响。
1: 最后想请教唐老师，当前呢英国、法国、德国这样的欧洲核心国家都已经出台了本国的太空战略，给太空军事力量呢增加投入。那在太空博弈持续升温的背景下，您觉得这三个欧洲国家是不是具备深度合作的基础和空间呢？
2: 应该说有空间，当然也有这个各自的诉求。从空间来说的话，我们知道在商业航天方面呢，比方说欧洲空客、阿里亚纳等这个核心航天企业本身呢，就是这三国布局的一个共同的产业，在这个卫星制造、火箭发射以及在轨服务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这种这个产供链体系。所以说呢，三国呢在这个太空军事合作方面呢，如果说对于现在已有的民用合作进行这个转型呢，应该是会有这个很大的这个成功的可能性。那么从这个三国的力量来说的话，也有一定的互补性。比方说法国，我们刚才讲了，拥有这个欧洲最完整独立的太空攻防体系，就军事上是欧洲唯一一个拥有这个自主反卫星能力的国家，它自身呢也在不断的完善。那么德国呢，它没有这个技术，但是呢德国最近几年呢也在这个大幅度的增加军费。比方说计划到2030年要投入这个350亿欧元建设这个军事太空系统。那么英国现在呢，在这个北约这个体系内呢，它的这个太空电子战实验呢，也在这个不断的这个向前发展。所以三国能力呢，具有互补性。那么成果呢，也在进行一些的共享。比方说2026年，英国和法国、德国在远程高超音速武器还有下一代巡航导弹的项目上，已经实现了这个深度的捆绑。所以从这个合作来说的话，这三个国家呢代表了欧洲在航天领域里边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发展态势。当然在很多时候呢，我们也看到这三国的合作呢也有这个深层次的这个障碍或者是各自盘算。你比方说战略路径完全不同，法国呢坚持就是完全由欧洲来干，那么完全这个欧洲自主路线。而英国来说的话，要绑定在奥库斯这个协议之下，就刚才我们看到它的无人艇其实就是这种绑 绑定。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这个分歧呢，或者是这个盘算呢，就在这个主导权问题。其实在欧洲来说，进行军品合作呢，有过这个成功的案例，也有这个失败的这样一些案例。比方说找战斗机，德国及其他国家呢都走不到一块儿去，还有这个投资的问题，所以呢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欧洲这三个国家能不能合作呢，还要看他们各自的选择。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欣。

上回书说到刘文静来见李世民，那么刘文静为什么来呢？咱们书回头还得说定阳州，刘武周自刎了，侯俊吉上回书走了，这两个小书童儿吓得半宿都没敢出来，天亮了才爬出来，找到刘文静如实禀报，刘文静来了，看见哥哥的无头尸身是趴在尸身上痛哭，哭了半天，有人劝他，刘文静站起来才赶紧给哥哥办丧事吧。办丧事怎么办呢？人头没有啊，我哥哥太惨了。所以刘文静想了半天，先把刘武周尸身承殓起来。他心里琢磨，杀建成原籍要给刘武周的女儿报仇，杀建成原籍要给刘武周报仇。刚才两个小童儿说了，这两位义士尚怀忠、侯俊吉要回去禀报秦王千岁，那么我应该怎么办？我也得面见秦王啊，如果秦王李世民能够给我哥哥鸣冤，我呢就献出定阳州，如果他向着他的哥哥，向着他的兄弟，嘿嘿，他天良丧尽，我绝不能保他，我想办法脱身回到定阳，招兵买马，积草屯粮，跟大唐是决一死战。刘文静下定决心了，就看李世民的态度。他把定阳州的军政大事安排好了，单人独骑够奔介休。没想到求见李世民，李世民下了个请字，而且站起身形下位迎接。刘文静上前要施礼，李世民赶紧拦住了。刘先生，请坐，请坐，小王这厢有礼了。哎呀，刘文静很感动，刘文静落座了。李世民让大家伙全都坐下，刘文静是单刀直入：“千岁啊，我哥哥定阳王刘武周造反的缘由，您已然知道了吧？”“是啊，是啊。”侯义士、上义士已然跟我讲清楚了。千岁啊，这事您如何处置？刘先生，你放心，这件事都怪我的哥哥，怪我的兄弟不做人事，逼反了定阳王。等我回到京城，一定将老王爷被屈含冤的事奏明我父王，请父王按律断立。刘文静一听，秦王李世民果然通情达理，多谢千岁。千岁，您能为我的哥哥报仇，为我的侄女报仇，我就献出定阳州，归顺大唐。哎呀，那小王我是求之不得，这是我大唐国福。刘先生，你放心，我一定禀明父王，为定阳王父女报此深仇大恨。谢千岁。刘文静这才跪倒在地，给秦王千岁叩了头。李世民赶紧用手相搀：“刘先生不必多礼呀。”“千岁，请问您恩收尉迟恭的事怎么样了？”李世民就把静得提的三个条件说了。“刘先生你放心，这三条我是条条照办。”刘文静不但佩服李世民，

0: 而且佩服敬佩啊，他能提出这三个条件是真对得起我死去的哥哥了。好，千岁，我想见敬佩将军一面。好好好，二王兄，你是不是陪着刘先生去一趟？好，尊王谕。秦琼、秦叔宝陪着刘文静来见敬佩。刘文静就跟敬佩说：“将军呐、啊，你提出这三个条件，你提的太对了，总算对得起我死去的哥哥了。既然秦王千岁条条都答应了，你就尽早归降吧。”
1: 哎，刘先生，您说对了，我大爷早就告诉我了。
0: 刘文静跟秦琼回来面见李世民，李世民很高兴，就传下命令，命人到定阳城把刘武周的灵柩运到介休。一条命令是派人到太原府告诉太子建成还有元吉，刘武周已然自尽了，刘文静请降了，让他们两个人接管定阳。刘文静同时也写了一封信给定阳留守的战将，让他们呢一块儿到太原归降大唐。过了些天，定阳就有人把刘武周的灵柩运来了。秦琼按照李世民的话，命人把刘武周的人头跟尸身缝合在一起，让敬佩看了看。敬佩哭的是死去活来呀。秦王传下口谕，就在介休县高搭灵棚，请高僧高道念了九天经，合营挂孝。等到了出殡这一天，李世民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中打着幡儿，这边是徐茂公，这边是刘文静，两个人搀上，走到送殡队伍的最前边，一边走一边哭：“老王爷呀，我对不起你呀，我一定给你报仇吧。”二爷秦琼、秦叔宝跟瓦岗山这帮哥们弟兄暗说大旨，秦王怎么能不得天下呢？真是不简单呐。李世民能够做到这个程度，那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出来的。尉迟恭双眉倒竖，二抹圆睁，手持钢鞭，就站在护城河的吊桥之上，他等着。秦琼一看呐、恐怕秦王千岁钻这边出了事儿，就带着齐彪、李豹这哥八个抢着上去了。敬佩一看秦琼到了，把这鞭高高的一举：“
1: 二哥爷，这鞭我可举起来了，您赶紧过去。”“好了，兄弟，我可过去了。”
0: 秦琼钻过去了，第二个就是齐彪。敬佩一看齐彪，心说：“没有齐彪，我还投不了定阳王呢。”“
1: 哎，齐大哥，你待我有恩，得嘞，你们哥八个一块走吧。”
0: 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一个一个跟着由打边底下钻过去了。李世民到了，旁边是徐茂公、刘文静。敬佩一看李世民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中打着幡儿，那敬佩再糊涂，他这点事他得明白吧。敬佩把鞭举起来：“
1: 千岁说话算话，二位先生，你们保着千岁过去吧。”
0: 君臣三个人由打鞭底下钻过去了，跟着抬过刘武周的灵柩，在后边就是尤俊达、张青了。敬佩不认识这哥俩，把他们放过去，在后边就是程咬金。敬佩一看程咬金来了，两只眼睛瞪圆了。那程咬金察言观色，马上就有主意了：“
1: 嘿嘿，哎，我说老黑兄弟。”
0: 敬佩心说：“你叫我老黑兄弟，我就跟你玩得了吗？你弄了一帮小程咬金啊，把这老百姓都勾上了，抢走了我两拨军粮，
1: 我饶得了你吗？”
0: 敬佩这浑身的力气就灌到这只单鞭之上了。程咬金心说：“我得跟他动心眼。”程咬金一边往前走一边叨唠：“
1: 哎，我说兄弟，你别小看我程咬金， 啊，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我从小抓签糕抢馅饼，等我长大了成了汉子了，敢劫黄冈，
0: 你听说过没有？比你日抢三关夜夺八寨不在以下呀！劫了黄冈，上了瓦岗山，我三府定瓦岗探敌去，我当了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嘿嘿，
1: 这程咬金一边嘚啵，他一边往前走，
0: 他想把这静得说迷糊了。
1: 静在这听着呢，
0: 举着鞭子瞧着他。
1: 嘿，我说兄弟，告诉你，你想不让我过去，我程咬金遇见事情我有主意，总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兄弟，有能耐你打我，没能耐我就晃过去了。就在这时候，静得这边就要下来了，
0: 程咬金一瞪眼，
1: 嘿，老黑儿，你再听听，我后边还有话呢。静得一愣，噌，
0: 这程咬金又在这边底下钻过去了。钻过去你就别说话了。这程咬金一回头，
1: 嘿嘿，静得，我过来了，你这边打不着我，哼，你等着。
0: 就在这时候，尚怀忠过来了，静得不认识他呀，就让他由打边底下钻过去了。侯俊吉溜溜达达就往前走啊，静得看上他了，心说好小子，刺杀我家王爷的就是你，就你这小猴样，你跑得了吗？静得一钻这边，侯俊吉看明白了，他迈步轻轻的往前走，用手一捋这燕尾丝巾。我说静得呀，你知道我进了定阳是准备刺杀定阳王的，哎，所以饶了蝎子他妈，你也饶不了我。你憋着这鞭子下去，把我这脑袋打开了花，对不对呀？
1: 不假。
0: 可是你是不知道你家侯大爷的本事啊，
1: 你瞧我的能耐吧。
0: 他一哈腰，蹭蹭蹭蹭跑得挺快，快到边底下了，唰，静得这边就下来了。没想到侯俊吉突然间站住了，这边往下一落，唰，侯俊吉的轻功绝顶了，他又打边上头钻过去了。他一回头，我说静得，我过来了。静得可不干了，你回来，
1: 就冲你这唐朝我不降了。嗯，冲我你不降了，为什么呀？前边的有打我边底下钻过去，你有打边上头过去，这不像话。你要有打边底下钻过去，我归降大唐，你不钻边我不降唐。
0: 侯俊吉心说还有这事儿呢。
1: 好，
0: 静得，有能耐我钻，没能耐我死了我认了，你瞧你瞧我的，蹭蹭蹭揉揉揉他又跑回来了。静得这人一个心眼儿啊，他举着鞭呢，一看侯俊吉揉揉揉回来了，他想着呢，侯俊吉到了鞭底下还跟头一回事，他得站住。没想到侯俊吉心眼多，到了鞭底下没站住，唰，一下就打静得这鞭底下钻过去了。
1: 哎呦，小子，你心眼太多了。
0: 静得呀，
1: 钻过来没有？降唐吧。
0: 这时候唐朝的将官一个一个都打边底下钻过去了，下边就是兵了。定阳王的灵柩被抬到墓地，按王爵之礼入土安葬了。尉迟恭跪倒在坟墓之前，放声大哭：王爷呀！丧事办完了，竟得这人说话算话，来到秦王李世民面前，恭恭敬敬跪倒，行了大礼：千岁，
1: 我尉迟恭就保您了。
0: 然后秦王李世民把尉迟恭搀起来，众丹将跟竟得彼此施礼。秦王千岁传下口谕，摆上酒宴给竟得接风。回到衙中，丰丰盛盛酒宴摆好了，李世民亲自写了一道折本， 折本上奏明了建成元吉逼反刘武周和宋金刚被杀，刘武周自尽，竟得归唐的详细经过，然后派人把这折本送到京师。武德天子李渊打开一看呐、我这大儿子三儿子横行不法呀，李渊气坏了。但是李渊又一想，现在中原未定，还不便处置这两个人，所以传下旨来，封秦琼、秦叔宝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命秦王李世民率部下亲征，兵伐洛阳城，所拿王世宠，恩收单雄信。传旨官到介休县传旨，李世民、秦琼接完旨，君臣几个人坐在一起商议兵伐洛阳的事情。秦琼很为难呐、千岁呀、你也知道我跟单雄信的交情，您让我打哪儿都行，这洛阳可不好打呀，我跟单雄信生死之交。二王兄，你和单雄信的关系徐先生都跟我讲了，此次到洛阳，圣上有旨要恩收单雄信，即使恩收，我看二王兄你领兵征讨没有多大关系。程咬金说话了，二哥爷，您忘了当初咱们跟单雄信在洛阳东门分手的时候，他跟您倒这旧账，您说什么来了？您跟他说了，现在我对不起你，早晚有一天我有对得起你的这一天，现在圣上降旨恩收，嘿，这回您对得起单武帝的日子可就到了。好吧，可是我还是有难处啊。二王兄，虽然我李世民领兵出征，你放心，到了洛阳，因为你跟单雄信、单将军这层关系，军务大事我一概不管，由二王兄你一个人处置，你便衣行事，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还不行吗？好吧，既然千岁唯此重任，那我就便衣行事吧。就在这时候，侯俊吉、尚怀忠进来了。千岁，事情已然办完了，我们哥俩前来告辞。二位义士，你们就留在唐营吧，将来平定天下之后，你们也是大唐的开国定鼎之臣呐、哎呦，千岁，我们哥俩是高来高去的人，不必入营当差，如果王家千岁你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派人送个信儿，我们哥俩必然前来帮着秦王千岁您。好好好，李世民也知道挽留不住，然后亲笔写了两块牌匾，一块写的是仗义为国，一块写的是忠义可亲，送给这两位义士。这两个人接过牌匾，谢过秦王，跟众位哥哥告辞就走了。乔公山也来了，千岁呀，我也要回归朔州了，我跟二位义士一路同行吧。李世民恭恭敬敬给乔公山施了一礼，老张，孝王谢过了。李世民也给乔公山写了一块匾，上边写的是为国增利，为民楷模。乔公山跪倒称谢，然后又嘱咐了敬德几句，就跟着侯俊吉、尚怀忠走了。这么简短结束，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全都准备好了。这一天是个望日，三声炮响，秦王李世民率领五万大军够奔洛阳。这天下午来到洛阳城北，大家往洛阳城一看，洛阳城北门大开，没有重兵把守。二爷秦琼心里明白呀、我这兄弟单雄信他这脾气个别呀，他肯定知道是我秦琼挂帅前来，他诚心把城门打开，这是责怪我秦叔宝交朋友不地道啊。 来呀、啊，人马在城北扎下大营，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向洛阳前进一步。元帅命令下了，大家赶紧安营下寨。营寨打好了，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大旗是秦王李世民的，一面大旗就是大唐国的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秦元帅的旗号。这旗号一立，王世充跟单雄信能不知道吗？单雄信得报之后是哈哈大笑啊，嘿，秦二哥呀，你还有脸带兵攻打我这洛阳城吗？王世充着急呀，妹夫啊，到现在还讲什么有脸没脸，唐军五万人马已然到了，你得想办法退敌。哎，大哥，您用不着操心啊，这事儿由我去办，我现在就找老兄弟罗成。说完之后，单雄信出府上马，直奔三贤王府。等单雄信下了马进王府一看，院子里头拴着是罗成这一批闪电波龙驹，马鞍桥、鸟兽环、德胜、高胜挂着罗成的五钩神飞枪。单雄信迈步上台阶，一掀门帘儿，一看罗成全身披挂，正在屋中坐着呢。这罗成心眼太多了，他听说秦琼带着唐兵到了，知道单雄信肯定来找自己，所以他把马背好的枪挂上了，全身披挂好了，在这等着。那意思，单五哥呀，我罗成弟的，我帮人帮到底了。那单雄信看着还不痛快吗？单雄信一看，兄弟，哥哥我找你来了。五哥您坐下，我知道是秦琼带着兵来打洛阳了，您放心，有我，我要不把秦琼打败了，我要不让他命丧洛阳城外，我就不姓罗。哎，我说兄弟啊，打仗归打仗，义气归义气呀、啊、嘿，老兄弟，虽然说秦二哥来了，他不够义气，不够朋友，我也有办法对付他，我给他城门大开，我看他有没有脸再进洛阳城。五哥呀，我当初怎么跟您说的，您放心，这回我一定枪挑秦叔宝。单雄信一跺脚，心中一难过，这眼泪是吧嗒吧嗒一对一对往下掉啊。五哥呀，您这是怎么了？老兄弟呀，我是想当初贾家楼咱们这些人跪倒在地上磕头，我就跟你不对付，没想到今天你这么护着我呀。老兄弟，现在天已然晚了，我马上传下命令，紧闭城门，明天一战。
1: 好，就依五哥您了，让秦琼这小子多活一天。
0: 第二天，单雄信、罗成全身披挂，点起了1000兵，要出城迎敌，咱们下回再说。

战马掌中五高神飞将，来到两军疆场，勒住坐骑，斗丹田高声喝喊：“呔！”唐兵唐将听阵，哪个敢撒马跟你家罗小爷爷一战？秦琼纳闷啊，心说我这兄弟罗成要干什么呀？程咬金在旁边说话了：“二贵，罗成出马了，他心眼太多，不知道这小子葫芦里卖什么药。”罗成是高声喊嚷叫阵：“出来的是君子，不敢出来跟罗小爷一战的是匹夫之辈。”罗成这一叫阵呢，把尉迟恭给气坏了。尉迟恭心说：“你骂什么呀？这头阵是我得卖命，我不卖命，对不起秦王千岁。”尉迟恭催坐下马，掌中龟背驼龙枪，来到两军疆场。罗成就愣了。罗成心说：“这位黑盔黑甲黑人黑马，身高过丈，膀大腰圆，真靠个样儿啊！站住！来将，你给我通名报姓！”尉迟恭一捋手中龟背驼龙枪：“嘿嘿，娃娃，坐稳安桥天阵，你打听打听，有一个日抢三关、夜夺八寨、飞马越城楼的尉迟恭精贼，哎，那就是你家黑爷爷，你叫什么名字？”罗成一听乐了，罗成也听说过尉迟恭日抢三关、夜夺八寨呀。我说：“黑小子，刚才你说日抢几关？”“嘿，日抢三关。”“哦，你夜夺几寨呀？”“夜夺八寨。”“不假，我还听说你飞马越了城楼了。”“嘿，那就没错。”“好，敢称你就是尉迟恭啊。”“你听着，我自打出世以来，也没抢过三关，也没夺过八寨，我这马也没上过城头。你要问我的姓名啊，我这枪就告诉你了，你记住了，我叫罗成。”这罗成话音刚落呀，马往前一冲，看枪吧，啪，摔杆就一枪，这五勾神飞枪就奔着净得炸来了。净得拿枪往出一磕，他没磕着，罗成的枪能让他磕着吗？罗成的手啊，寸着劲儿的，罗成这枪拐弯了。这净得拿这龟背驼龙枪往出一磕的功夫，罗成这枪往后一撤，啪，又过来了，看枪。这枪二次往上一扎，就直奔净得的左肩头，奔了他提停手了。啪啪，哎呦！就这一枪，把净得左肩头上的提停手给挑了，征袍也给挑开了，肉皮也给划破了。罗成马抢上风头，往上一催马，这大枪扎，就奔着净得这肚子来了。净得赶紧一裹裆，齿儿右边的战群就被罗成的枪尖儿给挑了半斧啊！两匹马二马一搓蹬，罗成撒开左手，右手一摔，这枪打啪，净得根本还不了手啊！这一枪就打在净得的后背上了，哇呀！把净得气得哇呀怪叫，暴跳如雷，不准把头往回就跑。李世民看得很清楚啊，

0: 这么勇的大将，被人家没打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李世民就问身旁的徐茂公：“徐先生，对面这员战将他是谁？枪法怎么这么厉害呀？”“
1: 千岁呀，
0: 他就是罗成啊。罗成暗中已然投唐了，看起来他是用这办法在骗单雄信呢。”“
1: 哦，
0: 好，罗家枪果然太高了。”这时候敬德已然回阵了：“
2: 哎，元帅呀，对面这个战将的枪法怎么这么厉害呀？”“
0: 尉迟恭，谁让你撒马出阵了？没有本帅的命令你就出阵，该找你吃亏呀！”“啊！”程咬金就跟敬德说：“嘿嘞，
2: 什么嘿啊？我这马才是黑呢！”“
0: 哎呦，你也够黑的呀！”“我说黑兄弟，你干嘛没听二哥的话你就出马呀？对面是我老兄弟罗成，那罗家枪啊，你赢得了吗？告诉你，他明着是洛阳的战将，暗中是咱们这头的。老兄弟没跟你真打，要真打呀，你就回不来了，你这命就丧在疆场了。”“
1: 哎呦，好家伙！”敬德一想，我可不能随便再撒马出战了。
0: 这时候罗成在两军疆场乐舞扬威交战，对面唐兵挺身，哪个敢出马跟你家罗小爷一战？他这叫着战呢，他伸出两个手指，那意思二哥爷你出来。秦琼明白了，伸手取下袜面金装点，双足一点蹬，蹬带绷等绳，这匹狐狸豹往前一冲，马到疆场了。秦琼一分双点，对面是罗成了。“姓秦的，你吃着洛阳，喝着洛阳，你投了大唐，交你这样的朋友啊，真让人寒心。我不认识你，你就接我这条大枪吧。”啪，罗成摔杆就一枪啊。二爷秦琼拿双锏往出一磕，罗成一翻手拿这枪杆往下一打，二爷秦琼和双锏往上一支，两个人二马冲锋过当。罗成低低的声音就跟秦琼说：“表哥呀，我这可是计，我明白。”又打了一个回合，二马搓动的时候，罗成又说了：“二哥呀，我要是回马枪，放心吧，哥哥我捧你。”两个人打了七八个回合，打的全都是套子活，因为两个人在北平府传枪递检，这是练出来的，外人根本就看不出来这哥俩是假打呢。打着打着，罗成高声喊嚷：“秦琼，你我分不出胜负来，嘿嘿，你敢追我吗？你要敢追我，你就是英雄好汉。”说着他拿枪啪一打这马耳朵，扑隆隆，这匹马往西南就跑下去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跑得这快呀。秦琼一分双锏：“罗成，你哪里走？”催坐下狐狸豹往下就追。镇中单雄信一瞧，不成，罗成的枪要比二哥的剪法高啊。二哥往下追，这小罗成要使阴的可就坏了。单雄信也顾不得了，一催坐下马，掌中槊就追下来了。秦琼在后边追赶罗成，秦琼他留着心眼呢，双足摘凳，他早就做好准备了。单雄信在后边看得很清楚，这时候呼雷豹就追上罗成的闪电白龙驹了。罗成拿着枪头在马的两个耳朵中间左右啪啪啪三下，跟着他一点马的左耳朵，这匹马明白呀，稀溜溜一声吼叫，两条前腿往前一抬，身子往左这么一转，就把二爷这呼雷豹让过去了。两匹马一错，罗成对准秦琼的后腰，啪，这回马枪就使出来了，呱唧，螳螂螂，

0: 雄由打马上摔下来，摔了个仰面朝天。
1: 单雄信看见了，罗成圈回马来，手中枪，枪尖就对着秦琼的前心扎。
0: 单雄信可急了，
1: 罗成哎，不许扎表哥！
0: 罗成把枪指住了，一回头看见单雄信来了，借这机会，秦琼打了个滚，一挺身起来，追上呼雷宝，翻身上马就败回去了。罗成急了，
1: 五哥呀，你喊什么？你要不喊，这枪就把他炸死了，这个无义之徒留他干什么呀？
0: 兄弟啊，许他不仁，不许你不义呀、啊、怎么不冲着秦琼，还得冲着秦干妈呢？
1: 嗨，您呐，您真不应当拦我。
0: 行了，教训教训他也可以了，让他回营去想吧。老兄弟，跟我回去吧。
1: 单雄信把罗成劝回来了。等他们哥俩回阵，秦琼早已然归阵了，双方各自鸣金收兵了。
0: 单雄信跟少保罗成回到了三贤王府，单雄信马上吩咐人摆酒，哥俩摘盔卸甲脱战袍，然后落座吃饭。罗成一边喝酒一边骂，骂瓦岗山这帮哥们弟兄丧尽天良，投了堂了。就在这时候，吧嗒门帘一响，走进一个婆子来。这个婆子呢，是秦氏老夫人由打北平府带来的。婆子就跟少保罗成说：“公爷，老太太叫您马上去，您快去吧。”罗成站起来了：“五哥，我去去就来，您等着我。”说着，罗成呢出了屋子就奔后院了。罗成到后院就听见母亲在屋中哭的是死去活来呀。罗成一掀门帘进屋了：“妈，您哭什么呀？”“罗成啊，刚才我听说两军阵前你要把你表哥杀死啊，你就不想想你爸爸当初可是你姥爷拉帮起来的，我们老秦家就剩下秦琼这一根独根苗了啊！你怎么这么狠的心呢？你这孩子，妈，您这可叫一面脸啊！您想想，您到洛阳，我五哥对您怎么样？比我这亲儿子还孝顺呢。五嫂子早上来问安，晚上来问安。照顾的您是无微不至啊！
1: 我表哥秦琼的不仁不义啊，两军对敌，我要不把他杀死，保不住洛阳，我对不起我五哥呀！妈，我告诉你，我已经跟秦琼化道绝亲了，我没这门亲戚呢。
0: 好啊好啊，这罗成啊罗成啊，你干脆把我扎死得了，
1: 你不扎，老身我也不活着了。
0: 老太太说着站起来，就要跟罗成撞头啊！这丫鬟婆婆过来，赶紧就给拦住了。哎呦，老夫人，老夫人，您千万别生气，不成不成，这孩子要断了我们秦家的根儿，
1: 他不死我死。老太太这真撞啊！
0: 罗成往旁边闪，
1: 妈，您要是不说理，那您真死了，我也没办法。
0: 就在这时候，单雄信进来了。
2: 老兄弟，
1: 不许你这么气干妈。
0: 这单雄信怎么来了？因为罗成走了之后，单雄信就把这婆子叫住了。单雄信一问呐、老太太因为罗成拿枪要扎秦琼这件事急了。单雄信不放心，跟着就奔了后院了。一听娘俩在屋子这么吵啊，单雄信就进来了，赶紧把娘俩劝开。兄弟，这可是你的生身之母啊啊！你为我守洛阳，跟你表哥翻脸，你回来又跟干娘吵，
1: 要是这样，谁还敢跟你交朋友啊？
0: 罗成一听单雄信说出这话来，眼泪就下来了。
1: 五哥呀，我可都是为了您啊，您怎么还责备我不对啊？
0: 兄弟， 你呀，还是先让李间屋躲躲。这单雄信就把罗成推到李间屋了。老太太就跟单雄信说：“雄信，我的儿啊，今天不是他死，就是我亡啊！我不能饶了他，他要断我们秦家的根儿啊！”大家伙一看老太太没完，赶紧把罗成劝出去了。单雄信就跟罗成的母亲说：“干娘啊，虽说我这老兄弟用回马枪把秦琼打下马来了，他确实要扎他。干娘啊，我能让他扎吗？我冲您也不能让老兄弟动手啊，我给拦住了啊。许秦琼不仁，不许咱们不义。干娘，这件事您放心，我看着我老兄弟。”雄信儿啊，说到这儿了，老身我有件事要求求你。干娘，有什么话您尽管说。成这孩子呀，心太狠呐，要不然他爹不喜欢他呢。他跟他表哥变了脸了，他是为了保你这座洛阳城。我看呢，我是深了不是，浅了不是，干脆你呀给我备辆车，明天我带着儿媳妇跟孙子罗通返回山东，我眼不见我心不烦，我在这儿实在待不了了。你要是不让我走啊，我也跟罗成生不了这份气，我呀一死了事。单雄信一听老太太说的完全在理，干娘您别着急，我给您准备，明天一早我送您走，您可不能跟我老兄弟再怄气了。怄气？从今以后我不瞧他，我看不见他我就不烦。雄信啊，我要走的事儿你可不能告诉他呀。干娘您放心，我给您准备，我不让老兄弟知道。单雄信就跟老夫人告辞了，回到前院就劝罗成：“兄弟呀，你是为了我，咱们哥俩接茬喝酒。”这哥俩又喝了一会儿酒，罗成呢就躺在床上睡了。单雄信回归驸马府，马上命人给老太太准备车辆。过了一会儿，老太太派人来了，请御花公主。这公主不知道什么事儿啊，赶紧坐着轿子来到三贤王府。到府中下了轿子，进屋看见老太太施礼，老夫人呢就让御花公主坐下了。姑娘啊，明天干娘我可要走了。干娘啊，我刚才听您干儿子说了，您呐可不应当跟我老兄弟怄气呀。
1: 别提他，姑娘你坐下，咱们娘俩说几句知心话。
0: 干娘您说吧。姑娘啊，听说你已经身怀有孕了。几个月了？干娘啊，也就刚两三个月。
1: 嗯，你可要保重身子呀。什么时候你生了，干妈一定接你到山东历城住上些日子。来呀，把我身旁那两个宝贝的锦盒拿过来。
0: 丫鬟取过两个锦盒，老夫人就把这锦盒递给了单雄信之妻玉华公主。姑娘啊，这是我由打北平府带来的，你打开看看。玉华公主打开一看呐，这锦盒里装的是珍珠玛瑙翡翠猫眼祖母绿，全都是贵重的东西呀。干娘啊，这么贵重的东西您送给我？
1: 哎呦，这是干娘疼你呀，留个信念，你要是不收，干娘啊我可就不乐意了。
0: 那我就谢谢干娘了。玉花公主收好了锦盒。干娘啊，您收拾东西，明天我送您走，那么重的身子你就别送了。
1: 玉花公主跟老太太告辞，出门上轿回归驸马府。第二天早上起来，车辆轿子

全都准备好了。单雄信亲自来送干娘洛阳出牡丹呢。单雄信特意给干娘选了几十种牡丹花，把洛阳的土产全都带齐了。老太太带着儿媳妇庄氏、小孙子罗通、管家罗安、罗佩、丫鬟婆子就准备上路了。单雄信一直把干娘送出洛阳东门，又走出十几里地，这才跟老太太洒泪而别，单人独骑返回洛阳城。单雄信进了洛阳啊，骑着马走到鼓楼前边，嗯，单雄信可愣了，前边来了一匹闪电伯龙驹，鞍颤嚼唤鲜明，马上坐的少保罗成全身披挂，在马上挂着五钩神飞枪。这单雄信是一心眼儿啊，罗成跟他母亲插圈弄套糊弄他，单雄信他满不懂这一套啊。别看他是五路响马总瓢把子，那他要跟罗成斗啊，下辈子也斗不过罗成。现在他看见罗成过来了，这单雄信心中也一动，嗯，八成我单雄信要上当吧，完了，人家已然走了，只要老太太带着儿媳妇孙子一走，这罗成一个人还不好走吗？单雄信双足一扣蹬，老兄弟，你这是上哪儿啊？罗成也把马勒住了，把脸往下一沉，五哥呀，您可不对呀。老兄弟，我怎么不对了？五哥，昨天我说把秦琼扎死，您不让扎啊？我妈说我跟我妈吵，可是我们是娘俩呀，犟嘴不犟心。好啊，今天早上我去劝我妈，说几句好话吧。我一瞧我妈让您给送走了，您怎么就不跟我说一声呢？哎呦，老兄弟，你为这个呀，这单雄信没心眼，让罗成给蒙了。到底罗成如何脱身，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胃部的功能、疾病与保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东方人民广播电台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张颖。您是否经历过一个又一个节日，一个又一个酒局，酒足饭饱之后呢，您考虑到您的胃部为您承担下了多少负担吗？您了解您的胃吗？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胃部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性。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胃部具有的多种功能。一是储存食物，进食后呢，食物进入胃中。

幽门关闭，食物在胃内暂时储存以进行消化。二、分泌功能，胃底和胃体部的泌酸腺含有 B 细胞、粘液细胞和主细胞，分别分泌盐酸、内因子、胃蛋白酶和碱性粘液，有助于维生素 B12 的吸收和中和胃酸，保护胃黏膜。三、消化和吸收功能，通过胃的蠕动以及胃蛋白酶和胃酸的分泌，对食物进行消化和吸收。四、防御功能，粘液细胞分泌的碱性粘液中和胃酸，并保护胃黏膜，免疫球蛋白和淋巴组织可抑制病原微生物的侵入。五、调节食物摄入，胃通过神经和激素的调节，感受食物摄入量和胃内状态，向大脑发送信号，调节食欲和进食行为。综上所述，胃在人体当中发挥着重要且多样的功能，这些功能对于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和健康维持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胃部出现问题后呢，可能引发多种严重后果，以下是三种最危险的后果。一、贫血，部分胃病如胃溃疡、出血、胃黏膜糜烂出血等，可能引起慢性失血，导致缺铁性贫血，使人出现乏力、头晕、心慌等症状。二是癌变风险增加，长期的慢性炎症呢，特别是萎缩性胃炎伴肠化生、异性增生等，可能增加胃癌的发生风险。三是胃出血，胃出血往往不是一下子就大出血，而是先从反复的小损伤开始，直到某天胃黏膜被彻底破坏，才会突然恶化。胃出血不仅会导致贫血，还能引发休克，甚至威胁生命。此外呢，胃病还可能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胃穿孔等严重后果。因此呢，一旦出现胃部的不适症状，应及时就医，进行规范的诊断和治疗。胃部损伤分为轻度损伤和重度损伤，能否自愈取决于损伤的程度、原因及个体差异。一是轻度损伤，短期刺激如药物、酒精、暴饮暴食导致的胃黏膜充血、水肿，通常在去除诱因并调整饮食后1到2周内可自愈。偶尔食用辛辣食物呢，或大量饮酒后呢，胃黏膜受到短暂刺激出现轻度充血、水肿，通过自身的细胞更新，一般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正常。二、严重损伤，严重的损伤如溃疡、出血、穿孔，或者持续受刺激，如长期用药、酗酒，则需医疗干预，无法自愈。长期大量服用非甾体类抗炎药、幽门螺旋菌感染、反复胃酸侵蚀等引起的溃疡或萎缩性病变，自愈可能性低，需规范治疗，如抗生素、抑酸药。胃穿孔和大范围出血属于急症，需立即手术干预。保持胃部健康对人体整体健康至关重要，维护胃部健康的方法有哪些呢？一是要注意饮食健康，规律饮食，定时定量，避免过度饥饿或过度饱食，避免刺激性食物，减少辛辣、油腻、酸性、过甜或过咸的食物摄入。这些食物呢，可能刺激胃酸分泌，损伤胃黏膜。均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蛋白质食物，保证营养均衡。控制饮酒量，过量饮酒呢，会刺激胃黏膜，导致胃炎、胃溃疡等问题。避免长期服用非甾体抗炎药，如阿司匹林、银朵美辛等，这些药物呢会损伤胃黏膜，如需服用应在医生指导下同时使用胃黏膜保护剂。二是要注意管理压力，寻找适合的减压方法，如运动、冥想、放松技巧等，以减轻日常压力，合理安排工作和生活，避免长期过度劳累和紧张，保持良好的作息时间。三是要定期体检，进行胃镜检查，根据个人情况呢，医生可能会建议定期进行胃镜检查，以便早期发现和治疗胃部疾病。关注其他健康问题，除了胃部问题呢，还应该关注其他可能影响胃部健康的疾病，如幽门螺杆菌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等。四是要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保持双手清洁，避免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2: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二十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4: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8: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 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4: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9: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10: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11: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10: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 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12: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辘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12: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辣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10: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13: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10: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14: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
16: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15: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17: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8: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9: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8: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20: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21: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22: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21: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23: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0: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 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5: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寓意在里边。
3: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7: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8: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24: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8: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25: 这白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26: 好，对，特别脆。
25: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8: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24: 桃呢，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8: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24: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8: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100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24: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0: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27: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2: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随后。

0: 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1: 哦，没问题。
0: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2: 漂亮，
1: 控制得非常好。
0: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净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3: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0: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4: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5: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8: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7: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9: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7: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0: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7: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2: strategic constructive stability。
8: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7: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11: They have agreed on this,
9: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7: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12: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no.
8: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4: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5: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郑兰、孙勇、朱欣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美国之行取得丰硕成果；
1: 国庆节将至，天安门广场大花篮携手长安街十组立体花坛亮相，一篮盛景十处芳华，藏着哪些创意巧思？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闭幕，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大赛如何影响全球技能发展？又为中国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回响？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95后面包师的冠军梦，听龚鑫讲述他从深圳流水线工人到站上国际大赛领奖台的故事。
0: 国庆售票高峰临近，宣称能加速候补的广告帖子真的有用吗？平台变相加价收割焦虑背后又是怎样的流量生意？
1: 日本媒体称，日本防卫省确认将于10月军演当中首次投入远程导弹，新型军国主义新动向会给地区和平安全带来多大威胁？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三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起到29号，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多降水，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青藏高原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高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雪，局地有大暴雪或特大暴雪。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全国铁路客流昨天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今年双节假期相临，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早上，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1.43亿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26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他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特朗普说，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这一提议。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以军称，该设施内储存了此前曾用于袭击在所谓安全区内开展行动的以军士兵。

于袭击在所谓安全区内开展行动的以军士兵的武器，此次袭击旨在消除即时威胁，已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乙方对此暂无回应。 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截至。

严子怡、陈瑜杰等新星将向金牌发起冲击。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将首次作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亮相，中国队剑指双金。孙颖莎和王曼玉将力争包揽乒乓球女单冠亚军。中国跳水队继续向着十全十美进发，今天将决出女子双人三米板和男子双人十米台金牌。此外，中国队在蹦床、花样游泳、举重等多个项目上也有夺冠实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在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从23号到25号，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
2: 习近平主席这次美国之行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既造福两国又惠及世界。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敏、马哲、张一伟的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这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首次在这里迎接外国领导人。

0: 战机飞跃致敬，高规格礼遇为访问拉开恢宏序幕。第二天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发表重要讲话，并肩检阅仪仗队和战机飞越白宫。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在随后的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成为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

0: 那欢迎国宴。宴会致辞中，习近平主席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两国人民在二战中并肩作战，中国军民以数十万生命的代价营救数百名美国飞行员。中国制沙人殷玉珍与美国友人赛考斯跨越20多年在中国重逢。当年在沙漠中种下的树苗已成为森林。 真挚的话语，感人的故事，引发中美各界人士强烈共鸣。为推动中美人文交流，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一系列新举措。最受美国民众欢迎的好消息是，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大熊猫是友谊的使者，深受美国民众喜爱。两国的熊猫情缘已跨越半个多世纪，平平福霜的到来。
1: 将为中美友好再添佳话。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 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
0: 崭新篇章。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两国元首夫妇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茶叙之后， 特朗普总统夫妇邀请习近平主席夫妇共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这与5月习近平主席邀请特朗普总统参访天坛异曲同工，体现了中美两个大国对彼此历史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参观中，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 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维护了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大局，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
2: 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产生深远影响。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3: 国庆节马上就要到了，各地的节日氛围也越来越浓。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和市民见面。那么今年北京的国庆花卉布置有哪些独特之处？一览盛景，实属芳华，里面藏着哪些创意巧思？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视线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北侧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
2: 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3: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叶的梅花、2叶的杏花、3叶的桃花、4叶的芍药、5叶的石榴、6叶的荷花、7叶的蜀葵、8叶的桂花、9叶的菊花、10叶的芙蓉花、11叶的山茶花、12叶的水仙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2: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同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2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展现全国人民携手奋进、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壮阔图景。
4: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我们是以国家富强为主题，通过航天、火箭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来体现。西长安街的花坛，我们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特别是在沿线的立交桥区、复兴门呀、建国门呀、木樨地、东直门北桥，通过月季花香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2: 如宋学民所说，长安街沿线的10组立体花坛主题丰富多彩。从东向西看，建国门的花坛以长征更序为序幕，而后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最后复兴门的花坛以勇往直前为主题，作为对未来的展望。蓝海浪说，为了尽可能选中最符合时代特征的主题和元素，设计团队下了一番苦功。
3: 我们团队啊，设计了20多年的国庆花坛哈、啊，我觉得做这个花坛素材啊，最好是最新的。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关心这些时事，那个可重复回收火箭溢出来了哈、啊，哎，我们特别高兴哈、啊，这个就很好的素材。还有那个奔跑的机器人，其实原型就来我们那个亦庄机器人马拉松大赛哈、啊，六强网也是今年最新的。也是个难点，优级城市的地下管网怎么在这个花坛来底线，又让它不是很生硬，这是我们设计过程中是最难的。我们就相当是一个断面一样，跟花卉完美结合来展现，把大家好的想法融在一起，反复的堆消修改，不断去论证，才得到现在 的效果。
2: 花坛的主角自然是花，依托北京市重要节日、重大活动环境景观服务保障基地提供的品种支撑，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北京城建园林花木公司副经理李立芳介绍，包含万寿菊、月季、一串红等在内的国内自育新品种，适应性强，花期适宜，充分展现了北京花卉育种团队的创新能力。而大丽花、婆婆纳、马英丹等国外引进新品种，也助力绘就了国庆花坛层次丰富的多彩景观。
5: 就像白鹭的这几个新品种呢，它的花期就是更早，我们大概在9月5号就可以有比较好的观赏效果。炫秋系列里呢，它的花色更亮，而且它的花色会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像它是有玫红色带黄色的芯儿，逐渐变成粉色带黄色芯儿这样的一个效果。像现在我们在这个花坛里边，这个房子上用的这个国外的品种，那个向日葵，它是一个重发的品种，开花更早，能从春天持续开到现在，而且抗病性也比较好。亭亭玉立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双线藤的新品种，它是一个直立型的品种，它的颜色呢也是就比较亮，然后特别适合比如说我们在这种景观的一个小的节点的打造，或者说在阳台上摆放也是效果非常好的。
2: 大量乡土品种、优良品 品种落地花坛布置，有力推动首都园林植物多样化应用。此外，为了鼓励北京市民参与到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中，此次的国庆花坛布置还用上了市民自己种的花。宋学民介绍，通过第三届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面向全市征集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经遴选评优后融入长安街花坛布设，让市民家中的鲜花半亮长安街核心景观，供公众观赏，生动践行了花园城市人人在行动的美好愿景。
4: 我们先发放这个花卉种子，经过大家的培育，我们又遴选出1000盆花卉摆在了长安街的两个花坛里边，包括海棠、小菊、马缨丹等一些比较艳丽的一些花卉品种，营造人人都是园丁共建共享花园城市这么一个良好氛围。花坛我们将持续到10月的下旬，随着气候的变化陆续的有序撤除。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乾隆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乾隆鱼6步鲜大米。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将落下帷幕，赛事成绩也将在闭幕式上揭晓。连日来，全球1300多名选手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展开了激烈的比拼，多个热门赛项的竞赛场地呢围满了观众，高手过招的场面是频频上演。
12: 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这场大赛如何影响全球技能发展，又为中国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回响？来听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的报道。
13: 在国家会展中心，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一位从尼日利亚远道而来的客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叫奥莫瓦莱，创办了一所职业技能与创业学院，为失业青年提供技能培训。他多次参加试赛，就是为了获得灵感，为年轻人做更多的事。说起这次上海之行，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人的热情。
14: I see the Chinese people.
15: 我看到中国人努力让我们感到舒适，每个人即使不会说英语，也努力跟我们说，用手机翻译，他们非常热情好客。
14: They are welcoming.
13: 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曾代表赞比亚参加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本次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他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他坚信技能是强大的平衡器。
16: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年轻人学了很多理论，却缺少工具和设备，这种合作能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中国的职业教育培训系统令人赞叹，投资规模也令人赞叹，希望我们都能从中学习。
14: I hope we can all learn from that.
13: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17: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13: 人工智能是本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在乌汉看来，无论技术怎么迭代，人的技能始终是第一位的。
17: 比赛期间我们会谈论人工智能，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人的技能。未来趋势将从人类技能到 AI 再回到人类技能，因为你需要人的大脑去创造。
13: 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霍伊在世界技能组织工作了20多年，亲眼见证中国从世赛的初学者、追赶者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东道主。在他看来，无论技术怎么变，有一样东西不会变。
18: 你总是需要人来把住两端。有人提出最初的想法，技术让事情做得更快、更高效、更精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会彻底改变做事的方式，但它仍然需要人来把关。一个人把想法变成现实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脑、手与心之间的关系，那种魔力。
13: 霍伊说，技能、手艺和技术领域的职业是非常好的第一职业选择。他希望通过这届大赛为年轻人打开眼界，甚至点燃一个关于未来的梦想。这份影响也回响到中国自己的技能人才培养上。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仅上海一地技能人才就有400多万人，还有44所院校深度参与了赛事筹办，把世赛标准请进来落下来，正成为越来越多院校和企业的选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表示，
19: 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13: 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所在的企业是本届世赛美容赛项的技术和产品双支持单位。他说，中国美业的位置已经不一样了。
20: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我们已经登上了世界技能大赛的最高的舞台，那实际上是近百年唯一一次有中国的品牌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中国美业已经代表了不再是一个以往的我们是可能是在跟随者，那现在可能更多是贡献者，甚至是领先者。
13: 赛场上分出胜负，而赛场之外，标准、经验和信任正在流动。一届世赛留给中国和世界的不会只有奖牌。
9: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2: 今天请听95后面包师的冠军梦，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钱程，江苏台记者彭迪帆。
21: 你要记住，你的比赛不是比赛，你是在给评委呈现一个秀。那你要怎么把这个秀做得完美的话，
22: 两个月前我们都已经进入冲刺状态了。像我们上一届的话只有20%的神秘模块，但是呢它会告诉你方向在哪里，做什么。但今年呢增加到了30%，这个神秘模块是一个问号，它要你去猜，所以就会失眠。
11: 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的95后教师龚鑫这两个月经常失眠。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中国专家兼教练组组长，他要看参赛选手制作每一个模块的作品，和专家们不断优化艺术面包的造型方案，还要一起讨论神秘模块的谜底可能会是哪个方向，既忙碌又忐忑。
22: 很多东西呢，虽然我们提前也有训练得到，但是呢，对于这些数量和面团的重量来说的话呢，比赛的前两天我们才拿到这个神秘的试题。晚上呢，我们所有的团队都在加班，给选手呢把这些问题呢去排解，告诉他最好的方案。
11: 最让龚鑫心安的是艺术面包，选手制作的熊猫戏马年刚刚拼装完，鲜明的中国元素就成功吸引了好几位裁判的目光。
22: 熊猫站在伞的上面在玩皮影戏，伞外围我们做的是一圈飞奔的骏马，奔跑的姿势都不一样。6匹马在奔跑到下面的时候变成了这一只大马， 我们也是把金元宝、中国的国花牡丹花，包括这个竹笋这些，我们都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我们的马不可能让它显得很单调，去翻书看到了《山海经》的图样，花纹很复杂，但是又很美。这一匹皮影戏的马，故事就给它串联起来了。
11: 赛场瞬息万变的威力，龚鑫是领教过的。两年前，龚鑫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烘焙项目教练组组长。中国选手在比赛时的一个小失误，让整个教练组的心都悬在了半空中。
22: 因为我们是按照长时间一小时来让他去做一个工作的，结果呢，他可能在过程当中高度的紧张，他就把一个

0: 面团忘记放到冷藏了。当时呢，我们所有的教练团队都被他吓坏了。我的专案组长王胜老师直接卫冕，在法国凌晨四点接到王胜老师的电话。当时挂完电话之后，我瞬间流鼻血了。我们就加班加点的去把这些计划重新给他梳理，梳理完之后，我们第二天早上交给选手。
1: 这个也会带到
2: 现场，对，他可以带的，包括那些都要打印出来，让他带过去。就是让他5分钟5分钟。
3: 为了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出现，今年教练组给选手制定了更为详细的训练计划。选手平时训练案板前放着一块大黑板，上面精准地标注了每5分钟为一个单元的任务清单。
0: 当他出现短路或者高度紧张的时候，看你的流程表。比如说现在是到了3:20了，你正好看你的流程表，3:20到3:25做什么，他会快速地把他拉回到状态当中，就是让他不要太过于紧张而慌乱的去把很多流程给落掉。
3: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20岁之前龚鑫从来没听说过做面包还有世界级的比赛。中专毕业后，他就去了广东，在深圳一家工厂做分割 U 盘及内存条的工作，工资不菲，一个月8000多块，但时常要在凌晨4-5点下班的工作，让龚鑫忍不住一遍遍问自己，未来就在流水线上度过吗？
0: 爸爸妈妈就有一天晚上就跟我讲，要不我们挑3个行业，你选一选。第一个是厨师，第二个呢就是我妈妈以前做过的理发，第三个呢就是做装饰蛋糕。他说你学到的这个是一门手艺，你以后可以回老家开店。
3: 只想了一个晚上，龚鑫就决定选第三个。
0: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职业，因为你要从原材料烤到一个胚子，再给它装饰，尤其是看到客户品尝完之后，它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3: 就这样，龚鑫先上培训机构从零开始学手艺，再进蛋糕店当学徒升店长。2015年10月，20岁的龚鑫辞去工作，离开深圳，到江苏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应聘当老师。
0: 我当时身上只有24.5块，加机票加打车费加那个路上的一些开销已经花掉了。那个时候我也不敢跟父母开口，因为他们一直是反对我来这个事儿嘛，所以内心呢又比较倔。我就找我身边的朋友借的钱租了一个旅馆，然后第二天去面试的。
3: 面试通过了，但一个月2500元的工资让龚鑫心里不免打鼓。离开深圳是走错了吗？
0: 是我刚来的时候呢，我是属于一个小老师，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想拔退堂鼓了。5月初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我的师傅就说，龚鑫有个比赛，感不感兴趣？
3: 这个比赛就是2017年10月即将在阿联酋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那一年烘焙项目刚刚被列入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项目，按照比赛要求，选手参赛当年不能超过22岁，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但要走出国门参赛，名额只有一个。
0: 跟那个选手在训练的时候，就是我的艺术面包做完之后，送到炉子里面去，它会起泡。我说为什么别人的是平的不长泡？那我们就守着烤箱搞了一个长柄的一个木头，插了一根针，哪里起泡往外一扎，然后那个泡消掉。
3: 龚鑫一直记得，当时他只顾用针去扎面包上的泡，手和胳膊不知道被烤箱烫了多少回。
0: 那一年的话，我训练很辛苦，学生放学我们就熬大夜去训练，比赛是8个小时，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事例去模拟。到第二天早上呢，我们还要等到王老师来点评这个作品。我们当时把面粉什么原材料搬进去之后，我们还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撤掉，交还给学生去上课。
3: 认真准备了好几个月后，好不容易站到了全国比赛的现场，龚鑫一打开要用的工具，大脑一片空白。
0: 我们的秤它是数字的电子秤，但是呢比赛现场给了我一个卖菜的秤，圆的指针的，我懵了，我看不懂。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塞糖粉的那个塞子，粗的都可以塞沙子，每一个东西一打开我都觉得我脑子一片空白。在现场我不是那种应变能力特别强的，没有那么多丰富的经验，当时呢也没有面对那么多观众和评委，导致我紧张。我当时跑进去拿个东西的时候摔了一跤，直接就摔到那个桌缝里面去了。比赛也有很多模块失误，那一年我拿的是第6名。
3: 让龚鑫至今庆幸的是，专家组不只看成绩，还看到了他烤面包时的专注，对烘焙藏不住的喜欢。此后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常会有龚鑫的名字。
1: 器官是带秒表吗？
2: 会带，而且我们会有一个正计时和一个倒计时，而且它每一个秒表我们会比如说这个秒表我们记法棍的时间，那个秒表呢我们记可。
3: 2020年第十届全球烘焙师世界杯在法国巴黎举行，龚欣的作品是和平大使音乐熊猫，它采用了罕见的倒三角结构，功夫熊猫站在云端之上，脚下祥云环绕，轻松玩转唢呐、琵琶、击鼓等多种中国民族乐器，巧妙诠释国家音乐的比赛主题。
0: 我们的老师跟我上课说，你做东西不能做一个倒三角，他说你的一个支架不可能承重那么大的一个力度的。那个时候我的功夫熊猫就是一只脚一个倒三角的形状扛上所有的东西，我们采用了榫卯结构，当时是300分的分数，我拿到的是278点几，相当于没有扣什么分，拿到几乎是全场最高的一个分数。
3: 让裁判都惊讶的是，整个装置300多个面包零件，龚欣在8个小时内拼接完成。
0: 在比赛现场上，对于选手来说很快，可能你这个东西刚做完，接下来做下一个。我们比赛的时候不会喝一口水，也不会上厕所，不会吃一口东西，只完成你的比赛。
3: 第一次，龚欣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赛场奏响。这是烘焙世界杯自1992年创办以来，中国队首次夺冠。那一年，龚欣25岁。3年后，第9届世界面包大赛全球总决赛在法国南特举办，这个比赛被誉为面包界的奥林匹克。龚欣和团队要在8个半小时内完成100多个面包的制作。
0: 食材上面呢，我们又运用到了，比如说苏州的应季的鸡头米，它的营养价值又很高。我突然间发现，我们中国还有个瑰宝，那就是来自西藏青稞。青稞磨出来的粉的颜色会不一样，它有黑的，有白的，有紫的，有蓝的。我们当时选了一个黑紫青稞，所有的评委都在我们的工位找2个东西，一个是青稞，另外一个是鸡头米。
3: 那次比赛，龚欣不知道和团队发生了多少次争执，想再得一次冠军的期待让他积攒在心里的压力越累越重。雪上加霜的是，到了比赛现场，意外接连出现。
0: 中途呢，我们的设备还坏掉了，那个烤箱1个小时不加热，那我的艺术面包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底没有烤熟。我们当时在现场呢，又跟评委去争执，才给我们加了15分钟的延时。当时呢，我们就去比利时借了他的烤箱，3分钟之后他跟我说他要用了。修好之后，我们就开始立马的去烘烤，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我就拿出来就开始组装。因为基底它是热的，它是软的，它已经开始左右摇晃。
3: 艺术面包环节，龚欣将熊猫与醒狮组合完成游乐场的主题创作。看到1米多高的艺术面包在龚欣的手里摇摇晃晃，为中国队加油的啦啦队全都屏住了呼吸，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0: 当时我的助手张江辉也很给力，他把他的任务也是提前完成，然后我们一起来合作把这个事情完成掉。真的是一个惊心险魄的一个时刻，因为当时那个基底呢是要用糖去拼接的，我就扶着，然后那个糖就一直往下流，流在我手上，我不敢动，因为我一松它就要倒。当时我出来之后，我的手上全是被糖烫的水泡，就是肿了很大一块。
3: 在赛场上弯着腰流着汗，手里抓着摇摇晃晃的面包时，龚欣想过弃赛。
0: 已经弄了40分钟，时间上也来不及，但是我一想不对，我不是站在龚欣个人的角度在比赛，我是站在中国队，我要把这个作品做好。你背后站的是一群人，是个团队，是祖国，而不是你个人，我们要给祖国争光。
4: And the winner of the best showpiece goes to China, the Xin。
3: 那一次，龚欣获得大赛冠军，同时荣获最佳艺术面包奖。中国队这一历史性的突破让法国媒体很是意外，有记者在标题里写震惊，中国人赢得著名的世界面包大赛。消息传到国内，网友在报道下评论，这相当于外国人到中国来参加包饺子比赛，结果得了第一。
0: 宣布第一名是中国的，我们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我们当时就几个人抱在一起转圈圈，然后站在那个领奖台的时候是边唱着国歌然后边流泪的，真的很自豪很激动。
3: 走下领奖台，龚欣抱着奖杯举起烫伤的手照了一张照片，他打电话给妈妈报告获奖的消息。妈妈在电话那头感慨，没想到做面包也能成才。
0: 我们的王胜老师在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带队去国外比赛。他说，其实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觉得中国做不好面包，如果没有2017年之前的去积累经验，就没有今天的结果。我们是站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站在。

0: 巨人的肩膀上去摘到了这一个胜利的果实。
1: 这个现在的第六根收下来，那这边呢，左手边呢就是第二根往右手边搭。
2: 此后龚鑫转向幕后，给年轻选手做教练，成为国际烘焙赛事中最年轻的裁判之一。他期待广交好友，互相学习，不仅是选手与选手之间，还包括国家之间。他说，只有相互超越，烘焙才会更精彩。
0: 只要你入围了，最终代表了中国，我们这里大门永远敞你敞开，永远是免费的，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经验也可以分享给你。对于国际上的交流的话，我们也不闭塞，一个友好开放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方式，才会促使我们越来越进步，能让大家就觉得，哦，这个烘焙的比赛永远有看头。
2: 龚鑫的手机里留存着上万张他拍摄的照片，云冈石窟的大佛，陕西兵马俑的骑兵，广东火龙果开的花，都让他感受到艺术令人心动的力量。如今不管到哪个城市，他喜欢到不同的面包店去品尝新品种，然后默默地在心里打个分。每个学期开学，他都要把书里看到的一句话跟学生分享，如果这世界上真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年的中秋假期紧挨着国庆黄金周，那铁路售票呢也已经进入到了高峰，不少没有抢到票的旅客把希望寄托在了12306的候补功能上。
2: 回应购票需求的可能不只是铁路部门，最近短视频平台上出现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信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有的则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预测出票时间。这些以假乱真的妙招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出行高峰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
4: 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15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打开你的绿色聊天软件，去搜索12306公众号，关注它。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接着把你的候补单号、车子填写进去，连发几次。还在焦急等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试试吧。
3: 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号称用了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
5: 其实你已经候补到车票了，只是你还不知道。现在的候补呢，并不是等到其他人退票了以后才会轮到你，而是铁路部门会把候补的数据提报上去，再来决定增加多少车厢。
4: 所以啊，还在候补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再多花冤枉钱了。如果想查自己的车票具体出票时间的，可以在置顶上面搜这几位数，然后导入你在12306订单，就可以看见清晰的出票时间了。
5: 担心候补不到车票的小伙伴们，赶紧去看看吧。
3: 记者发现上述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自称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那么这些小妙招真的管用吗？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而遭遇麻烦。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6: 我是自己在12306上候补了，这个是我单方面的操作，但是我当时只能候补一个叫硬卧的，没有软卧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在智行上它那个选，就是可以选软卧，可以候补。然后当时就选了，已经大概过了一周吧，我觉得没什么用，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他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3: 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 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她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

0: 做取消的操作，他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最后只得退票，损失了退票费。
1: 通过了之后呢，然后就是我已经买到其他票了，我就在想，我就把123牛市上面的票给退掉了。但是我不知道的是，智行上面也要退，结果智行他又给我抢，因为我都没在那里下单，你说这怎么能理解呢？那我也没办法去跟他纠缠了，那我就只能退，我就少损失一点呗。
0: 记者在此类第三方抢票 APP 上看到，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可以选择开启，号称低价抢票、专业抢票、售后保障，还有的 APP 有托管等级的选项，高阶托管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监控加开车次。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33.1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2306特别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12306从未与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辆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拨打12306热线提及候补，就会自动提醒候补车票的来源。
2: 候补车票的来源是旅客的退票、改签或在规定时间内未支付后所产生的剩余票额。候补订单状态显示兑现成功的方可乘车。
0: 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的在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发信息完全是错误消息，他们也没有与任何第三方软件合作。
3: 不是假的，之前的是第三方，之前的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都在官方操作。
0: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告诉中国之声，类似于在12306后台留言就能加速候补的这类内容，在传播学上叫伪科普，本质上是谣言的一种，驱动它不断出现的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
4: 因为有的人吧，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他自己相信这种方式有用，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抢到了票，但是呢事后证明呢，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所谓的巧合啊，并不能把这种结果和原因之间产生的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科普。所以这个呢，我们在传播学中一般把它叫成伪科普。伪科普是一个典型的谣言的一个范围。因为一到放假期间，很多人特别担心抢不到票的时候，他更希望有人通过一种所谓的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票，所以这样的帖子往往有很高的流量。
0: 多次辟谣之下，这些包装逼真的候补攻略为什么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分析，和传统谣言相比，这类内容的识别难度更大，普通消费者很容易上当，而正因为他们打的是擦边球，花样不断翻新，无论是平台治理还是监管打击，都面临不小的挑战。
5: 看到这种类型的谣言和传统的谣言相比，有很强的隐蔽性、迷惑性和逼真性，所以一般的消费者可能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识别。你像从这个博主来讲，他穿着类似于铁路工作人员的制服，这样一种噱头也是非常的逼真和吸引人，所以可能会带来很强的迷惑性啊。类似这样一些花样翻新的操作，不断的迭代升级，也给我们去有效的识别和打击制造了难题啊。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也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有效解决的问题。
0: 马亮认为，节假日一票难求是周期性现象，监管方面可以未雨绸缪，提前介入。
5: 要考虑怎么样去抓住这种周期性的规律啊，进行更有效的治理啊。你比如在这些买票高峰期出现以前，进行更多的宣传和引导，让大家关注官方渠道，让大家按正规方式购票，同时也能够提醒大家提前去规划路线。
6: 国庆假期将至，也再次提醒您，购票一定要认准铁路12306的官方网站和手机客户端。候补兑现是按照订单提交的先后顺序，从来不存在所谓的加速通道。面对满天飞的攻略和妙招，也请您多留个心眼，别让自己的出行焦虑变成了别人收割流量的生意。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中秋假期，郊外出游活动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外出离家前要严格落实三清三关，清理厨房、阳台、走道、杂物，关闭火源、气源、电源。长时间外出，务必关闭燃气表前阀。进入林木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各项规定，切勿在草木密集、植被干枯区域停留用火。家长需看护好未成年人，杜绝玩火等危险行为。在山林草原区域发现火情、烟点等火灾隐患时，切勿盲目扑救、靠近围观，请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并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精准上报火情位置和火势情况。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据日本媒体26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已决定在10月举行的日美共同统合演习利剑中投入25式地对舰导弹。根据日方安排，演习期间日美将围绕目标信息共享、发射程序等内容进行训练。
6: 日本持续强化远程打击能力，并不断扩大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这个变化将给地区安全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0: 虽然这是25式地对舰导弹首次参加利剑演习，但日本并不是首次开展远程导弹相关训练。今年3月底，日本已经将25式地对舰导弹部署到了熊本。此前，日本自卫队也已经在美国等地开展过地对舰导弹实射训练。因此，此次演习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已经部署的长射程导弹能力开始进一步纳入日美联合军事行动的训练体系。25式地对舰导弹是在12式地对舰导弹基础上改进发展而来，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对于此次演习纳入25式地对舰导弹，军事专家滕建群指出，
11: 导弹本身它其实是日本安保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断展示这型导弹呢，主要是给国内百姓看的，就是检验日本最近这么几年扩军备战的一个成果。利剑演习来看的话，这应该是日本方面跟美国举行的一种惯例性的这个演习。演习过程当中呢，会兼顾这个攻防包括导弹体系的这个测验或者试验，显示出呢日美两国在进攻方面的这样一些这个作战能力，检验双方之间的密切合作，包括指挥体系，包括武器装备这个使用。日本角度来看的话，25型导弹的不断展示呢，应该预示的在不久的将来呢，可能会正式就成为它这个主战的一个装备。应该说日本在向进攻型战略转移呢，已经在加快它的步伐。
10: 过去，日本相关远程打击能力建设主要集中在武器研发、装备部署和单独训练等方面，而这次把具体的远程打击装备带入日美联合演习，重点已经从装备本身延伸到了如何与盟友协同使用。近年来，日本持续强化其所谓防区外防卫能力。日本防卫省将其定义为在对方武器射程之外实施应对，以提高自卫队的生存能力和威慑力。同时，日本近年来也在不断扩大与澳大利亚、菲律宾、英国、法国等国家的防务合作，参与国越来越多，合作领域也从传统的人员交流和救灾训练逐渐扩展到指挥协同、情报共享、装备运用等更加专业的军事领域。滕建群指出，
11: 那么从日本来说的话， 一方面呢，它本身的扩建备战，另外一方面呢，把触角呢伸向了跟欧洲国家的合作，同时呢，还把欧洲的一些国家呢，拉到了亚太地区，比方说跟英国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跟法国、跟那个德国的军事演习呢，也不断增加。日本呢，还参加了北约的一些外围组织，把触角伸向东北亚以外的国家，那么把东北亚地区的主要国家呢，当作主要的对手，把大量的域外的国家吸引到这个地区呢，希望借着域外国家的势力呢，让这个日本在这个地区夺回主导权。日本这种冒险呢，我相信不管是把谁拉到自己身边，都不可能呢让他得逞。日本应该说呢，必须要重新认识他自己的对外政策。
10: 与此同时，日本的防卫投入仍在增加，相关支出规模已达到 GDP 约2%的水平。在防卫预算持续扩大的背景下，远程导弹等装备的研发、采购和部署也在不断提速。藤建群分析认为，
11: 确实，我们看从日本现在走腹部军火主义道路呢，应该说一路狂奔，特别是高扫描上台以后呢，一方面呢，他现在在日本国会众议院当中呢，自民党呢已经超过了2/3的席位。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这个解除二战结束以后对他的相关的限制。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呢还在不断增加军费，那么扩建备战，那么在这个兵力编程方面呢，也特别强调进攻型的部队的这种组建，甚至呢还把这个触角伸向了外太空，伸向了无人机、无人艇这样一些领域。日本这一系列做都体现出呢军国主义的冒险精神呢已经露头，已经呢显现出来。所以从地区国家来看的话，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必须保持这种这个应对的这个有效的这个态势。
10: 需要警惕的不是武器本身，是这些武器未来如何部署、如何使用，以及与哪些国家形成怎样的军事协同。从这个角度看，此次利剑演习可以被视为观察日本在军事化的一个窗口。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2: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综合广播，调频90.7。

黄天霸被驱含冤，被押到刑部。此刻的天霸心潮澎湃，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了。没想到自己抓差办案多年，竟把旁人绳之以法，哎，轮到自己身上了。自己要真干了那种坏事儿，那讲不了了，什么事儿也没干呢，一片好心得了这么个下场，能不寒心吗？黄天霸心还想呢，肯定在我抓差办案的过程中，由于不慎屈枉过好人呢，这是天报，这是惩罚我呀，你不这么想也不行啊。来到堂上，天霸据实回禀，把经过都讲说了，也没多加也没减少，说的是句句实情，结果人家不听，说黄天霸狡辩。刑部正堂赵炳坤要打黄天霸100棒子，